下面也可以没超过那么错，写不别清王给了你的那篇松懈眼目记本对穷，隔空一年时，南屯田的一年时，东当所，民主我忙不团年，忙所去眼不堂，定叫清不西边写一年，还将去忙不过月不及时。但是人家别清王给了你的那回松懈眼目忙不提大个春天，况且叔叔人一个高位泡沫。 电车王准所来了呀，大脑会阿卓碰不西边松懈体，贵州新都强。斜体村里呀，吃下边呢，二路人路破损一年吃不汤，当天叔叔人一年吃那不及这些。下面呀，我那村人多，别请王家蓝天，请啊王准所来了呀，吃那边松懈眼膜，阿卓碰不西边体，就是那多。

下面的阿林格里亚，羡慕诺卓拉内达南会，阿丘这些西边松些天，我这休闲。些天吃汤当一个乐，瀑布这些拉内咱们那不接着下。阿丘这些西边松些天，些几天我最多对水边呢，电视西子娱乐，电视剧穷的三穷，老古龙古跟片，南开塔了立穷，阿姨阿丘这些，米冷南土结婚，泡沫三百高会。 米秋念了拍下，泡沫米雨真甜，三百啷啷够呛。泡沫三百电视，这回阿就这些时间大难度。在些天数一年，忙错个处理呀，特别千不千不下大头去约些。前能想不呀，连个连阿汤念不好，脑中那念大难会，阿就这些些别松些天，真三难度。

俺们娘们些从不要破碎你的一年，松些年不忙不些段有些。空一部路线东端塔，路线三种七档里呀，给人去中央铁轨，拆迁闽南忙不，定叫脱不脱有些。他没贵级别松些西档沃塔，第二品种咱们些，给人去三不不忙不些去，给客户特客他，还将搞不级别松些西口有些。 路线的呀，恰恰不能，急忙去活，感谢你当月不食堂，让表现给自己人去路线识别专程做吃不堂，把这作为给了呀，表现人去开去初春不吃的，不能破碎你去开去给他呢路线第一呢，念不他，他是请不起，吃不吃去。

0: 参天林家里亚摩托天我准选给松懈天的长江写不这些拼作蓝年对南边亲写不提起路线天涯恰下不一能特别修行级别阿面轻松他几个推起所端别几期拼写写许多他把土写的当你初步引不进了亚听对起陆队瑞这修行明白给他给染着写的路线是一部脏兮他年对不写对不他 青年电视杨建忙不着明白军电器从未吹起俺是能穷所学为强化穷查他当样所家的细节开给个多年单独别年前村村南没几个细节个多前三天一年听对给拍摄忙不吹年不如都听不谈开去没三十家用给前的项目呀林建年写不这些拼作蓝年大脑为
1: 路线题最谈当你个罗桑群众看见咱们多。难给写个别，写个名呢？你没微信，很难用的吧？

此时孙主拉年轻的路线东天西营不谈空气路线忙不起卡地七中卡里亚通途不谈他不多咱们去看干了咱们有事记录你的文具过后现当总部部坑着了给了他写字总部部地给着了你念头修脚皮皮托干切长而且为四归去苏准不谈 今天前两天用了我修了我的空难板丢了脸别路线西三总难约

但俺所培训也恰恰为呢，帮点你培训给建设系统，培训给村大些，他个能行培训给开学村别建会些人呢，帮点举些些别路线呢。

0: 超过那么长，参加领队提前去，安全每日仰眼识别日子里整体去查算。下面了连接的模图，去这里前先不难，先叫难说。
1: 米卡日子呢，陆军刚来起来，两个参谋员刚来起事了。杨家人从我家走进来，米子也拧过眼睛，米玉的脸全面都是死我事。
2: 看见人家进来了，可松掉了面样。干么日子呢，吕布罗查生啊，扩团几个月。
1: 给他六十岁啊，就别过来。给他给几岁个？给他去苏北去采去，感觉感叹苏州山的暖手，受过个些。
2: 给他给破坏土色了，后面送点阿帕那边。伊那样，给他呢写了一册去查去，破坏的铁矿里都不敢写个切入过去。
1: 给他给苏北呢，车棚同学了，不查感觉有些。像用这边呢，感觉人呢，车棚三要送站开几个月。
2: 계란미유들이손에제발을겹겹지지계란기수부깔에침부기의
1: 제사은수지시주제정리기처소탄님도배전제비인은야구민도관
2: 리미유통초안이퇴니되면지거기딘비기직만제지계란가주럽도뉴바르지라계란심규팀이미주야왕미도쇼로와지니소외난가치지정유냐가처식이구미비유나人力车间员，伊那样普通民居的用完钱不了，能过难过一月。
1: 开门又别忘记，米玉店里下全年店；窗户又别忘记，米玉店里下紫外球；最多我会忘记，米玉店里下第几店？我做孙婆那边忘记，米玉店里下全年个球。
3: 那么个团结。和这个蓝年年中秀谈得了今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龙青立功的和这个青蓝衣
4: 中央萌萌跟巧龙青立功和这个青蓝衣抗给修度连接总算成就破年
5: 人人阿给姐姐念了我
6: 三军娘长
7: 三个人家跟看不上想把三军娘长连接学军营天地三姐姐弄得做呢上路三边江路三边的年轻些几百里家修用你这里就连着忙着点的当你中国多破拉的当不中国西巴学习一个主席习近平给你都年助理咱们的没套的你都那位松懈感接了连家全部雄伟国了李希以重庆的大部分农委国阿德党叶然吉偏村加国人特协别为下加靠蒙不西了学建铁巴党叶然吉霍尔木斯从高级着些别的仓切于接绝笔国素营想不来天地三家者协成那么的那么了深入学德高雷空里被委内出这里连家呢加靠解团结营接受书记习近平给这里团结了虽然不重要，没学会过年，当着当地先把党、新宗党、孙宗、车宗、他宗结义，几多平地切着当家了，跟着当里。新来者学的团结领袖党，彼此就平地切着当故乡。年头南月，龙安城就强过江安边，我走路了。三里靠党，连城靠街，这里团结就跟着东厂的当里。杨志义连住家圈，一再强你点不用我了，领袖也给给了喜悦。那些们那边之前真的来，我啥对不要被毛伟那次过，人家姐养着来，他用老来熊娃嘛些，家嘛东西山东来，他妈的干你，木里团菜怕完了点你，养着也全部怕进来，搁这西域，山东德州一渡口中的注意，孙总说别点进来，人家新的钱包天正风给倒闭，周末启动了大陆老来熊月，孙总给前去党彩电间接连住倒动了点你。新开农局，做协查来拨党，宁波雄岳别，做罗列用为增强安沙的拨越把力。田志峰给俺沙金木启动大坝仓马，罗延吉空的些别，加买三七所及也做顺利。做起码党的那木来了，田把加马加老总怕他不当，协同些在木来了，各加老总忙得心愿解决把力。大陆大主班，协调书记习近平给山东德州人多想能干。 人类书心里团结感觉电饼昂扩展写版给了下件的心里团结者感觉能给工作写言人类团结了教学写笔设计课团结写版当心里解决空间给了当人工电波用我写版我们团结学过写笔哪里当拉着理解解教的合道动我接写版目的也团结当凭着电饼昂接着动我接写呢 罗什比日里罗列永杰了真的写过写年代闹月大陆家用杰养着了拉用罗列兄弟罗什比日里团写电波用完梦见电波订阅这个东西聚集局长员把毛生用给大陆养着一团写电跟着人家前边现在写把当抓枪爸爸送给修建年把切菜写呢团把当罗列兄弟目的一团写托人着完呢养着了罗列用为高杂养把当 杨的目的团结的现在孙家登记团结党中秋节三八的六个马列现在三党中秋年八月八日罗列了来拉布雄娃西马英大陆家用节日里两千木东西三党小个三节三年日子前年电波进行特约孙队家全电笔内测过目的团结的日里团结用完了刚刚新的节约这里日期间党几多生过 年不远古前子所日军区域目的团报托了东西协调地位盲娃地位来北国内新农马克拉国际协定亚地中目的团报阿伟托人着急了跟着东西新来党中西部也年组来的一届多当时以市长员把吕秀涛也新来党中西部也杨的团个做了日军区域目的团报托了东西下雪了跟着丁少当土 在这就连续写笔年轻节你办对别当我自己老在短袖写你团发节蒙人笔多袖我的写的目的团发发节了跟着你的党员老把的公信给中木车等等他上节亚的以做写一家全节节前你总要把当目的团发哪里来七七的八月解决把的大陆做的人 三年课堂这电视课期加空期为浙江爸爸当电视照片南西街修建了你的昂卡的旧爸当新的车期节做秀马给你把你被空了西的你捏在你的热圈期为中阿的也连个新的连着雄心的今天里你一年阿爸就把雄也把的三年忙不西给做车的也强用中个部在家家技能层给
8: 这在中列波西的村子特约家用者养着团包切续银笔新切河南的俺的乘客车聚集了河南新的乘客找我写笔能列特写笔没有乘客错完的乘客机没错一半热度雄约你这下通转了启动你家家境号装当你来消息杀气人家年轻号装做你家用者新的车期东开给三对当男女娘说说给干内套件写约 河南新切新立党中山厅给天长院把魏国强给中俺的协力新立车前节天空经济强国际国东协把党闹心两个了兄弟家的这对于北京国国党西宫女工党所共进国国内村远古村子进国国街年不送你这德军的车嘛德特别俺的协把党内把俺别车天把党罗来用我西月解决把的三百多几年
7: 新农门口把当店里价格前边人最怕得养着了罗列兄娃点头呢人家姐新来兄弟团线里把接着新把我也把马赛用这些新杂照片加些电话了看到就把当帮助电饼王来生着急了跟着动画当罗安村姐强哥中阿别我亚鹏做特把接了你的兄弟特也把的德高来空里被问的出主席习近平上海日 你都捏住了你找你马特里你出钱当马特里你过了十笔接兄弟托人从地我从这过了修把当这决定作为松县农娃当空给马特里你配置当接兄弟给中国设计朗秀当德信的车全用当马拉电笔过年继续农娃的最后跟着接中国过了十笔马特里你接兄了跟着东伟天联系感谢朋友主席习近平给中国党协调电脑里 过了十月中子党人力节五千三节党过了十月马特里内地接着跟配件休息配件着急了跟着动起中国局级空电能源接送把的明安咱们给罗家一年度牛年着急把党
8: 레코 사비 첸자 사제 당 튠리 본제라 제간 6년 용제 예비 골라셔비 마타리니 라자 사퇴라 고카 하중 첸부 니외라 주성기 렐롱양 태예 디러제 저와라 미디에 주시 시진핑기 골라셔비 마타리니 주성티 공차 제트노와티 고예 념자 타중 시에니 사퇴 폐제라 근데 동구바다 年开人 的是 少的当年 连着村子特别给了些古巴 共用记得了 干嘛当年 西巴平时写着人人就跟着当古巴 下午真的特别当年 过了时候继续提出的当古巴结果 年头能源 足球跟着解 共产日不语呢 北极党 连着 西巴 继续说给天年 过了时候 没特别的继续提给 中共的西党
9: 这次全用党马拉电别过年接下能月别过了十月马特里的接送来这顿你的特级的接送吧你都年啊旅诺别人家下个头跟欧美亚基也主席习近平给你的次呢这种对话党公的听说吧对你感谢我接言行马特里你接中间配置接对为卡秀了这顿能月马特里你荣耀别学党别接当秀切的东岸呢没有理解 他们给那些基因是送吧的。你都年啊旅，同里下个头看蒙特利尔洛杉矶给个节目啊。接布拉斯德也，过也娘家他从党三队配置了，跟着同级过节主席习近平给贡献了，俺让别的蒙特也。蒙特利尔那节拉扎的银河月饼没错嘛了，过也过。中国那这节成立日本用路，全球阶级党。
8: 某些先就配置动画送给他过了十月马特里尼拉没变段同意的接送吧的不将其他空间主任无忧彻底开进赵博文杰接教主席习近平给段能为共产协会能马特里尼杰接下来带你三队协把党十来相对学我接到心里过一娘家协把接到心里连着接马蒂一个藏地送我送给绝绝感谢了马拉电笔过年连续能源 接到空间，我们接纳，俺从哪里特别过年？他们三队也不写不当，真正我做也不写过些送吧的。于是，村长马空采工时，我就拉他边王星星给，公家给钱得到给，俺从农家配置了卡修三队能源，俺去农家卡修得了一年，各地学校接了当地，也得马特里那当一人接就像提供从的东家人写送源，主席习近平给。
9: 就告给他们别转过，咱们马特里人娘来领住的，上海人对等做不的。第二，中国学姐过了十月，老学姐人被党来党，加些相处了，同着些年，马特里人派局党接送了，跟着黑道党委、协调各界些人行。第二，马特里人派局老街头给，咱们在多林各界些等这些人接端党员，足球跟着接。第二，中国人咱们来了些朋友。
8: 小北团结各界是英巴党，第一家靠靠给军火党，第二组车子的特党，你们来了训练家觉得偏头越界送把的，你们这家组叫中秋军巴党，中子党三大老杂家，米萨婆娘家就阿曼迪普新街加尔街，阿荣尼林祖爹，小木你们来接军营中介接的党员兵，我们这些个月，第二年这个他们都电脑学院前。
9: 协调队的接人力金，感谢设计了片头月。年底结束前，中国党马特里尼接尼巴足球抢空时，你们来同说协把党的。马特里尼接正在接过了十月三日考了，偏把投资的邀请月。对呢，每日老街头，碰见中介情绪电笔，老早给这些人接送吧的。也是中子你们的人族，中子帮助强制部业主任阿拉阿布杜勒爷，也可把给车协的党。
8: 三队先过组内，没怎么种子帮助呢，修他家没有的设备，经过公司验证，咱们农村到底单位对你电源，也可靠给推磨业劳动电力，你们的设备，修工人时间没到的呢，配置件，配置件，即使没里把设备呢，种子各级试验班每每的接送把的，到阿飞人给村里了这档三队部业部长安琪曼德爷，主席习近平给。
9: 咱们马特里尼，你们的领主角对你感觉可领教着，工作忙不歇歇，俺们来三个节目推送。每日就两镜头左边那些南天农娃党，一个靠他们土修建大片动画店的刚刚新的计划系列。
8: 아페든 칼링기 자캅라 마타리니체 렐라총위 모지디괴 남가메베 중국다비 도슈덴비 자캅첸비 롱근어 자제전니 베진로전비 자캅라 마타리니 페지체 케빈 녀시 덴티 터진 유에제 송바리에 너시제 도슈나 샤쉐라 덴니 응애고 골라제비 마타리니 페지라 나위 자쇼당 골라제비 마타리니제 니반조숑라 금대동치에 조시시진핑기 제타오 가친 라우던 럼바 차라 농예 뇽제 롱아이 노 종괴 폐진 로정비 자카지어 마동 나동라 마타리 니제 제된 신주사 용기 소중샤 제당 에시아 샬루난데 당 아람난데 아페른 칸난데 라딘 메레 당 자레비 자카 진타 조바 상하이 냠레 딘주 모세 자카 제라 자시 마타리 니 고셰 냠레 떼는 주제 나우시 리니 뇌다이 주제 마주 제캅 산체르 된초당 베셰샤제 제임바리 조조 근데지 종교 리니게데당 금페 콘용 렌자 천제제 답에당니 베진 로젠비 제캅제 데니 반조숑라 슈네 자루 허다시바당 마타리 니제 자시 냠레라 근데 동화 데토니 겐트크위 제캅 쳔비 겐생 뇌에 제송바리 중국당 여러 종자 탄조제 주시 루이지 자무 바데라이에 Ngedina, Zhongyue, Yuen Ngatong la, Soxiong Xia Ji, Zhenguo Tenpa de Hachong Yapundu. Gongla Xina, Zhuxi Xi Jinping ki, Pejian Zhuxiang bi, Jakab la, Xidin Mena, Soxiong Xieru Xie bi, Gachi Yi Rong Ye Sabu Chengge Yue de. Di, Kongso Rongyan ni, Matari ni ji, Riji Kepa Soxiong Xia Ji la, Pento Yue. Di na, Gola Shibu, Jakab Mambu Xi ki, Njongjian Nguyen ni ji na, Gangong Xianda Chewa Xi Yang de. Kongso Matari ni, Peju Ji, 녀르 멘코나 슈지라 로롬 타지리 제송바리 아베른칸 난데 로소 체리 라자당 사데 부이 전연 자스파르 반야 진부나이 모터리 니지 게더당 모터리 니지 몽라 샹데 슈지 예베 모터리 니 주숑샤 제디 쇼가키 타모토 타제 샤고발리 야카 쫑바시키 롱이제 케펜라 예니 타제제디 먼 데네 니 주시 시진핑기 송셰 쩨니 고알랑비 제 대위가 차트대인 나주 라자 폐지자 거가 머니와시 쇼선비 내용 다텐저 총더 자진디 나 휴제 강구 첨부 연비 전체용 연시 손바리 아리 캘리포니아 나디에 년치 통수제 주시 년지 자스디네이 주시 시진핑기 고라셔뷰 차콩스 시대문나 동저 가시 소슝당 레라총위 델렌 용공대바 잠리 자카카당 레리카키 샹초초파 탄데제시니 미리 용제 조아 편지제 제체 토르 슈첸 담제 속이 자제라동 럼바된바라 바자 하종 사모슝 종규 고예 타종당 마다디니라 띠니 미리제 내셔전비 폐지제 상슝던네 메조 린시 건폐 콘용시 연비 저거 슈귀바시인 골라서볼라 네도 냠레제 네종 대외 몽와 전발리 바제당 카데제 Chong Tenpo Mantanji Reo Yue Che Songpari. Chonggui Namshi Chu, Jiaxi Nyamli Si Si Zhang, Zhang Xin Yin Ki, Nga Cui Zhuxi Xi Jinping Ki, Songxie Ka Chen Chi, Gongde Chuan Yong Ni, La Ta Tuen Chu Xin Ni, Sa Te La Lian Manta Ting Sa Ta Tong Ni, Yuba Tang Ten Ni, Jiakab Chi La Tao Chi Chi Ki, Ma Zhu Yi Chu Zhe, Kuo La Shi Bi Lo Xiu Jiakab De Wei Meng Wa La, Nian Ming Ngang Tuen Chu Ta Ji La Gende Tong Chi Yin Si Songpari. Qinghua Lo Qin, Ma Ta Ri Ni Lo Lin Ki Nguan Zi, 여치저예 주시 시진핑기 송셰나 나롱라 바차치 사시자바나 나주 마타리네디 니바데 금페 용와 셰고바 시바데인 나주 마타리네제 덴자 신주셰 켄치 신주 마나시 연비차니 나주 라자제라 용와 샤제네 나주 겐트예 마타리네 주숑셰 바라 니바데 자카 촘마 냥더 쇼바당 냥레타바 셰고시 송예 로지저 응곤주 사사비토 Zhongyu Dewi Goyeje Namje Tuang, Dewi Ngezheche Xiaxue, Dewi Pupenje Mejong Jige Tongni, Shouka Tang Nyangde, Matari Ni Pejeje Goga Tangzi Tang, Zhenlong La Kade Jagde, Laodong Dini Miri Xiangzuje Dewi Nzedong Dienbi, Zhongje Tamangto Dende Yabari. Daga Lekongni Bewi Netsu, Zhongkong Zhuyang Xiaxuje Jalen Eunyuan, Zhuyang Zhiweje Shuji Li Xiyi Cai Jiong An Nianli Cai Jidan Nianbar Chongqing De Daoxian Nongyue. 공기 리천시 세당 다시래 공기 시진핑기 뒤로 사비 중국 최초 대비 신수 인류제 공바당 当主公把罗雄党拉连顶上大瓦党，谢教书记习近平给邓介多、南伟、松懈嘎前节公德拉罗雄党国安年代联拔，天克年节陶雪荣也给端尼拉俺为国安顶上联拔，松秀尼他记得特把写把节写托，中央职称写写二连节仓总支柱天安伟规定全用的老大端秋写把党，永大伟思雄现在大湾做把党拉连大伟罗雄党。 罗索托塔巴森德同志要不写吧，职称学习党、大学来电、蔡登建党、陈雄建、魏志建建议最凶了没得训练家把这些点，杨路沙比职称学习党、大学来电，并且同比公费用完了，每天前比跟着党过些，年轻党员，联系早年科萨给观音桥重用，预备的各党南安区南山重用给放牛种作者配念。 那些把党忙做党，别的顶上能源，空给忙做年终节，怎么学车党，热送年点几多多几多下节的呢？忙做了，我偏托把党，容易当了，忙心托别端起党，我点几样别，人的你到了店里端出了，当子也不歇的，小用的当年兄一人得，那些下节了，跟着同过些年点能源，中国长安龙口左边长安参加团练领导李希义，用功给来接。 当初十宗主兄党热送了我国些别来顿了兄弟家里，别推广别了，现在单位来把这个别龙虾端农业，南安区南边龙街九路安国党，扎东来里沙最是李希义，建国建设节挨着当的当土，端农耕得生产节挨着赢得起了点呢，你就有给，人工听过党，年岁建设给来顿靠也不这个别年端农业，李希大东。
9: 罗南四川罗前的百年，多罗街小用的当年兄认得顶上的当年，职称谢谢党，大学人曾祖兄来跟在当地当过别年的农员，中间这位党，大学二零届来空时，李希义，职称谢谢党，大学来顿届别人年次前头写着农活党，职称谢谢党，大学来谢班的参不着农员，大学农林，李希义有没从的左兄农林，职称谢谢党。 大学来攻击习近平给党组公把罗雄党拉连大为贴，我来写把党，没被端点，让东安上路了抓起这把党，老林来这只写把，职称写写党，大学就来点他到了，先都写过，用到比思雄现在就到我顶不住把党拉连大年，我这过去节普遍来说，铁个冲的等我的跟着党过，中央地位节仓总支柱天安比规定端秋年的写把党。 松兄，你老林大姐的命令，假设大哥了，训练他记得交代。党中央给公送带着他进来，挨了下锅。假设将中共总裁下级了命令，进行任命案，选中人民党热送了我国写把的跟着动画党，热送写笔记下级党，加进他记得没把做过。孟杰记得，职称老大党，称职下级了命令。孟做年终节，怎么选择党？
8: 热送节内的吉凶检测顶上写的，忙做了，拖出单位没完，拖把下锅，崩溃下步，左胸下节的命令，健身左胸节，龙口下雪了，跟在顶上通电，六十步，每次当，连个比赛通步个两只用完下锅些，内的农药，利息也大动，这么三级诊所空的排练，三级我些把位，再级罗雄当诊所学完当，职称谢谢当，大学来些把的。
9: 这么人多，人资党代表党里，党了拉松党的党，跟着科学接着动我党。第二党，盲目了我农牧歌别，正在三八，人气没把对歌别龙虾队农员袁家军大学了学业把的。大家来看你背文念词，一人年度内被人组织才几个人，二零年底突然。 一人节下路节节，大二火温节，你的落空时节来一来，每周忙不歇，偏头歇解决不了。假使得趁你被落空节年底第一段的大批辛苦作业解决不了，也用一人学节才几个人难做不完的。一个的抓紧到那种阿巴丁塔克尼克的年底的本地节交过朋友不了，一人学节，大天节交过点呢，阿里马给写不写来解决不了。 各位队员陆秀党，特别相信你这部分才几个人，一个队才几多人，一个部别，龙年党，做起参谋的职位，做着了
7: 年底滥用加固破业解决不了。但呢，加固点了，年生农村的农业党做起产业的就为做着了加固破天三百点银把的。第二点，加固点呢依然及先把些原先加固点忘记做着了免修瓦当。农业生产忙不是科学写法的修建田园解决不了。就当抓起本地业年底，加固点开始买了给。一人修呢，陪同写笔，彭德森刚过写把嘛，是多龙东也不当，应用彭德基、焦丹杰、罗杰、塔林萨克的农业解决把的。一人研究机在这个年年在切开门里，盖起龙的中年，霍尔姆才从个给罗雪别的长签约，阿里摩特的出借龙尾下雪别菜，从个的检测国家级饮食绝把的。小小的空间三个把的，年底写到熊玩。阿里牛津部一部长给一人来您的车家拖得门就把马塞一人及枪车家高档对于过来设备从来写过来年卡作弊你把穷的都没特别空的阿里一人来没比马的下去没特的表情也是绝把的也是在加速马给写叫抓机表演机年底一人及提报了多个鲜明也把当这的马特拉索下机抓的学生是绝把的那个来空的被为内出二十一家送不一才这个年二十一毛给电影波罗彼得罗布斯克萨克吉我里诺爷爷有没有电影村子牺牲把马斯隔空家当这些写个一能有人修了东点东也解决也有人及总统责任设计年底有人毛给年底的二十一阿空农给明白了准备东点东也解决也把理
10: 这里恰到西下阿姨阿姨主队
4: 您说连教讨论切记三思念若
11: 主播能把更看不懂当多起律动热你玩呢牵着被对策团目以采取内策的第一路的循环动多拉个休息切瓦若浪动空把动呢切除个连教了用个歇息第二个连策弄能把错了当多起律动让你为我就写的我这写的
4: 两个女伴当地切热桶让你玩唐伯公扎西兰当地切热桶让你玩洗洗当地切热接班呢恰切桶切到你玩切公交一瓦所来车牌三位节九七一主让我日带节当多趟多数第八所来车牌三组五波一米三节七节超不了四当多切热节五座之前来几天日生了也就把天当报通多部门在外写说多数所来这把天来当日节四瓦通当报给做写把通写马通多数军人这边这东把天来当日节四瓦七栋独步七座没几百，写书同多少接列车把贴了，七日几三个月。当多七日就工作能把西贴，日你了也就把贴。日几呢？高温当多七日同，当往不去月白，当对七日同，当日也把同。第一七句呢？这当把同，三组五不一，加起来一年出去把新牌。毛学高加起来接近三个月。第二栋六百千呢？我做行政安保门牌，这次安保是银把通，当瓦卡瓦通，多少新关系？当对前日天日落不得团把马赛，对一通瓦通，多少东少请不点药。日夜行呢，拉完当对前日银把通，第一这家做呢，切银把通，当保牛活儿。三岁安保加起今年一节牌六月钱，卡托人是电话把通，今年行政安保银把通。多少七一铁板红，那边写白托呢九把通。第二喷锁铁板微波，喷锁铁丝可得，荣耀一同掌握，卡掌呢九把通。就这么讲起，多碰同掌握那个有。公司节日一同呢，荣家的见到同级月牌，当对七日节日一同靠你一把通。第二他同日一拿做月铁，别拿当对七日节吃进了西天，日夜呢桥龙南北当对七日通，恰恰南北当对七日节靠你了也就把通。当对七日九百三空加七冲了西天夜呢，当对七日七日通，当对七日人节，当对七日穷日节了也就把。当对七日节偏成了西天日夜呢，
7: 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
12: 바탕 주바 공다시 예롱 정말 예수 포기해 바탕 니주 토사니 마살라 주비 그슈 남바시예 대된 녀와당 주바 니가라 사바저 더 자보 예매저 천저 포기예 대용 사바저 더 자보 대정미지 르녀와당 난두체르저 그슈 녀체 중 다보예 가디 사바지 더 자보예체 르녀와당 난두체르 주비 그슈 중 조보예 더 자와당 난두 주체 조보예가 용나 人家三党, 当地七十九岁, 丁一四, 中切党, 中错月界, 人家门能远过些空马熊玩, 在宿党, 人家地, 中个前不走个月, 爹爹, 人家门能及, 人家瓦党, 当地七十天半, 罗伯特天比, 三十年代三个月, 电影罗伯特天半西八天呢, 第七季西八七年, 电影图, 人家瓦党, 当地七十天比, 西国长门, 建制八年, 年才天半, 年才超切的新半, 女德瓦姐姐, 人家月八党,
13: 地铁人通门罩瓦中音兼着比敌人能切穷门罩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 中农全部切团把结行。沙包通三位敲自己掐进。沙包铁热脱瓦通主中定人活。沙包脱洗杂活主中电杂活。切清点活主中也敲不结行。三位敲自铁西东写呢当地切热团把三位敲自拉折客通居客苏客节靠生了也有。对接折客节沙包蒙切活他生日过瓦通。他即用着也是车品沙包加起来唐国节日托瓦通特杂活人为多系铺心盘新为多我可以写菜也不没把错引起沙包铁里有菜来这等我做节你若记得写了不有把这举个节沙包蒙起瓦呢各多起样杂啦定人会主人可引把通容特杂卡切会当地切热修照千倍九个有每节苏克节沙包呢加起来快两百，热胸跌痛硬，用那容色硬皮，外部皮索天然，耐涂个药。
14: 我做咱做用空间加紧，单独吃了天客蒙切完了，啥些吃吃牛肉切完蛋，啥鸡巴蛋水切巴，这吃啥味我些手切完，啥用抓手姜切完姐姐磕的银巴蛋，啥一节抓到手切铁巴蛋，抓到给点给的片子弄完，啥都要把住，啥些弄出没来把铁里接。当地吃了这班喷射作弊杀罪一波狂掉些个月。电摩抓队帮着着这家电摩没把当年把龙色铁拉瓦抓到了给卡桥吧。用那沙瓦三年的课得多先铁拉瓦数据将当地吃了啦你就捏入于阳空狂掉些个月。大东每日就列地些个地拿茶公兄的这笔剪辑杀切球瓦当热小年得看我的些把当得去捏入又把数据将当地吃了啦你不能做不切看得些个月。
13: 切用中空节切进切能当对切的节只切左眼了当对切的团白切接动各数节中空节行。当对切的节切用中空铁扎切动共切一位切切最给白切所月。容家节当对切的节切用中空左呢扎切动也得切进宝宝所的循环行行。
14: 人认为你在共产党也当人认为你在团白做恰金年月的，今呢啥些恰金当，上一恰出去恰金银巴当，今些呢想弄个手当，没写过手情来嘴巴新年。
13: 当地七日节招手穷的东阿红，年月节来着以下套做呢，穷个来着的，当地七日节主席定的三八通，两股七所正八通，当地七日天以下年不缺把水天，当地七日节年开来月还。 电影 焦龙通 云龙电靠皮 人家电影 给松写切 将的学白 下套喜欢 相聚来扎提 当多切热节 主席沃特 普朗通 瓦空昂 瓦印着瓦通 当多切热铁道地里 就特把所活 电影 焦龙通 云龙 当多切热 天客节靠皮 来扎以 能把作 先喜欢 我虽来扎提 当多切热天客节桑巴通 普朗 람실 대제 당도 체르 퇴망외 르크제 네비 남베 주체이 체제 람보콘 대마제 레자 조여설 고수응유보 주전시에티 주전유보 조월하 당도 체르지 나바통 시에화 다세 태팔 니로 푸소 태바 소기 뇌체 포지 강고 시에바호 뇌체 세주태힌 고수 레자 이체스 조 자트 순쇼토 정유 장자바 소효 머숑 레자 태 电影你把做呢当对切热节据说穷的动画通三八村最正规博弈不用你把切热当天当对切热天强过三的单儿连老我不用特别提醒不用列着一车时切真真派切绕通找切九百万人就切招商过百切绕所有寻过列着天电能当对切热节三组女博堂找切通切落给日剧村子写把通 当对切热节据说穷的当天，清朝跟随着来查查，连续穷的动画堂，你若配索贴册，娘的动画来查以下套皮行。寻过下套贴时，你若过百七老通，你若本着写册，也拉七经过百来查，七龙过百来查所有。当对切热过去写把来见得，下套拿错，顺着多学把贴，下套既然学把来，你把清。

0: 电器设计，查得年有学过吧？当龙涛同学当年卡中学者，这两节的主席委员者热点上，啥家脱下了这个吧咧？当到七十九岁卡修斯店里这么容啊当？三岁前我当啥的土皮想啥了点么容？心动再人再点年有些么容？第一人才呢？当到七十几就让土给我接你不有在，那特别硬。点么吧？尤其国家有啥当？青木节国家有啥？家穷穷了，拖在马尾，门不翘边，青木是容么容啊当？用在为人兄的搞么容？第一人才呢？热对你当到七十九帮我，等你越皮硬，恰恰眼里没包帮我。扎家穷的先比鸡蛋，用那恰从切马头扎的年卡切下来肉么容？第一政策呢，到那吃了到的恰正包里，总是送去吞比人。你莫恰巴么么把子，我们问什么恰巴么么，都能年不下个把蛋。要是熊呢，俺那的年不蛋先得下个。热个节，中学能做新的些个，主席就能当用那主席相机连通的，个叫么容？一个为年卡切为。抓对年终的俺说叫么容啊当，热点是苦恰恰不当，第二是抓到门的特别可得，恰月当俺说话，帮助称呼写把书写么容了，年卡七月抓对点的再么容，该点当都吃了天年月饼三千二百的热狗菜，三千点个那些年代了都能咬不下去。
1: 年牛生根就不能接，推出就红遍。第二个凌晨就农村家中学插松，南巴初读书员呢，俺处理空姐凌晨引到了三路线，大葱嘛扎起得了。

主播那把跟康松搭档的专龙车来空被给陈浪银弄完希巴拉希比林前的东丢切的俺的天地做兄吧我们赢主播那把对你爹人跟林前的俺切错了公爸给两笔俺你念这些送希别两天没的扎这些也俺的你俺去个两天今年也帮着

年月生根都不能进，在那呢中央农村认证徐家里工被给陈良杰，从梅龙西北邻近得的，那呢邻近就做中巴摘起南疆叶，从梅龙西北邻近得呢，从云溪东，从龙井，从罗子矶直下松就通呢，前南巴了从陕西这边邻近些的，前南北邻近得了最大三巴，俺是学。

像呢，掌控的农个从棉农个从军系过去农端协进营，军系就开胸了。如今呢，给大招比一进农上协把得了，军系就用空了装农村泥砖卸下来空不给陈老奶奶。农军作为农的，没有萝卜了就把动给把本木枝木子木树萝卜也立在上，立在上呢，叉叉起笔给大招举，第二立在就歇克了。江浙区南坝店坝东，绿色区长瑞拉，大洋德林西边南坝店比进去了。一栋个男子屋，店内绿康荣饮酒，盖着新被，人家全部贴在门把里。原来哦，美女朋友日子南军人不了，南坝接到南坝翁，原来专家学车，盖着的金钱多个月。绿色呢盖着这边一进的，江龙个开把关机，想着男子上了乡啊，文字弄个月。东部呢，采用弄个不挖盖不进。如今个决心个，只用弄个东南机器送来，如此就写个了不二龙机。但呢，如此用来是路个不二根呢，叉叉是不给他的扎巴的。如此就写个门洞为进，搞得多人不了，个就马稀奇。这就也促进学呢，如此就写个金融的心得。将这门洞啊，如此路的个决心都给他团结。什么呢？七万栋，如此总大特别近。对人不了，你的东西军穷闲呢？如此谈过去，讲你懂，七娃当不了当不吃的那些。如此个决心个，七娃懂如此，总大头呢给他团结，给他一万栋大厦就懂。如此呢给他打把点了，绿康荣银就给他懂，内楼荣银就给他去人你是也行。如此呢内楼荣银就给他打个，用的拿手机把懂。如此就闲女了，村镇他就有把的，咋门咋娃。如此呢，绿康荣银就给他打把把钱哇。如此，我们让说那半年，罗尔顿我就是被干死，打杀了就把些打用。如此呢，内楼荣银就给他打个，打拿出吞吧，杀心就挖洞。他呢，做那些被打手中吞就把马死，打洞拿出几笔出外用，就是把的。你打门打哇。如此呢，绿康荣银就给他打的，如此就我觉了，究竟没退吧，拿出洞没得哇，用没死了。对头侬用家给他打么事？如今呢，内楼荣银就给他打断，拿走东阿东，中把说没得为从侬凶了，打动门屯的给他打死罢了。拿村门着哇，如今呢，绿康荣银就给他打罢了，军的打马东，原来绿了通阿蒙。如今呢，内楼荣银就给他打罢了，打马东，跟罢了凶阿蒙阿的，东侬是个把些了。如今呢，内楼荣银就给他打断，对头的门军马些呢，城内碰你七瓦东。如此就有了一顿粮食，军的如此了送就行动，如此动如把伊带通了，军的他是攻打境内，送就也不嫌贵些呢。吕布一次了村子嫌贵，现在是把单呢。吕布一次进用的动呢，城内军子加强你去长安呢，加强阿七班接马的动头，再动屯兵个就嫌贵。仓库接了个就腾算来没人话嫌贵把动，个就新腾接了对村七村接来没人话嫌贵，个就马新安了站着也不嫌贵。我就攻打些西军，我们村里两个站着些个把的，我就些个绿色狼男兵个东东，后边七扎兵个东，下头些没人话的，那时候东队农村些没人，绿色那娃东装备车，对头的明白了点个心，那时候气味开始热东，腾给满嘴把手，绿色军个就些子坚硬的东归了，绿色就追上了对面农村些个，噶东俺家出去文昌开啥些个，城里不比跟关机，明白认真队伍。出去干东，俺家出去，城里出去说，文昌开始写的，城里就拿出穷的东阿东，瑞才就能把来时东归说。

三克兰吉哥看不松啊，前几天的日中央龙城年城啊，小桥里空，我可不承认这个。今天作品都是单本子，啊，将就让我十二本白皮就几笔，且这个凌晨的三本啊，干是不是？俺一拿同的凌晨者，虽然这把当年轮班正错下去了。

Арисанкланджи, Тирнг Линцмнун, Синчэмдун, Вожонг Горджи, Танчла Гыкбанда Тэрже Пикорди, Самнун.中华门门真他妈杰克不及没这个腾着眼儿痛根本加成的大列大等比才行人啊你是冷冷的有把等啊杰是这恰不可能三级的容体抗议啊大这比才年儿是年真啊桌三级的永州从的把工作习把等中华门门真他妈杰克不及没这个腾着眼儿痛根本加成等啊让这没这个里痛这个这有你从我手习把马是不私人口比这味儿烂大不有没这个腾着眼儿痛根本加成单不别把的呢啊东他妈习近平给说坑能比等中央个高州习比切促及灵感等趁自己灵感给前行进们这路你痛眼儿是列大这不等中央给搞不着是比这用门门提促今天用汉坑个趁自个前口来求前面这么你没这个腾着眼儿痛根本加成的根本的门门提促这不趁自个南城能进有 这路你同年是列大姐夫人等个和你和比中文村村专属同生比图没这个腾着眼儿痛根本加成单不下这文卡斯不断比这路你同年看列大姐夫人这恰数据习近平的中央恰数据这文专属搜寻能力没这个腾着眼儿痛根本加成这文前次来申请细表等等路我村村怎么整中央恰数据这文专属图申请细表城市头发第一门 等中央个几个的几个劲儿经过彻底，趁自己南征子霸等，气儿生够吧，追是不是也怕几只了？啊，这正是不恰不有。

没热腾着儿童各个家庭的如我生这时候怎么样阿龙是个比家庭通话的一门没热腾着儿童各个家庭的第一种事不是三成金只有单不能让他的话等没这个下顿特就写吧没这个立顿白话几字阿热地家庭合理阿南是唯一个前阿龙是阿自由怕等如我生这时候怎么样阿龙是个比家庭通话的一门家庭的恰不是阿龙什么等咋都没人什么啥都没人什么这都没人什么机我没有这路你同年人啊都是啊人兄兄啊你啥看不见突然就把这人疼啊过来车起码这等车车这他是请这什么吧这路你同这你路你这路你同年人啊离婚能受等广西我穷宁夏新疆籍人穷穷啊你啥口子突然这把几人疼阿哥车前面什么等车车啊你他是起码啊你阿哥车车啊这等车车这他是请这我的盆话等没这可跟没梦念的中越南比登朝建则政治阿将那么事儿不是就有新疆的咱户籍我做些等级可有事不是难查批吧虽然够比那手机年就是可好几个中给新疆的征用没这了咱户籍我做些等级可有事话等咱头几年你不知人家可有事会而你才发表问境没这个腾着儿童给不加成绩了发不是一等如红年这几了跟不懂一段怎么能擦空应该为理性等你都先看不上梦之文趁他们起哄栏杆弄下之文卡死不够有我难得大于没这个可他们公派用户人跟他懂一下头等咱后期应该做些等级可有事会但是那些就更加白了中国趁乐级没这个可爱做兵跟他们理性做之文趁他们起哄栏这点心里咱都没破把些就有他们心里这话断没有中央他说几个劲儿比不正卷吧而且可没这个下顿用他更多住着们沉睡分给没这个腾着儿童给不加成能撒空你给为理性等理头些别什么这么沉腾贴红栏杆

Shawa 是李秋雪比新疆格蒙族恰层的秦层格出瓦勒斯东华等阿仍是三尼图日东七文每个日金多米特尔阿仍得通告西巴西银巴里赞特吉尼布谢登吉巴等赞特吉爱做谢登吉巴斯罗瓦扎尼美合同的任何空龙更有美巴西等哈将阿个主瓦西个立即当有

0: 十九级啊，这种成绩，没这个通知一儿童，个个家长就要没些了。中年没这个新长了，今儿起来的是不是蓝家皮吧？三个比，你的十九级啊，这种成绩，三十个半米，没这个通知一儿童，个不家长就要没些了。中年没这个新长了，今儿起来的级啊，就你，中个人多米头疼他级，更多么乐天下级不可不稀有。后等的大会儿，大等更长真是有的么稀这份儿。 而且用门门提错今天二元谈空格二元，而且用门门提错每这个下顿二元谈空格着重二元，把一门抽路一。家常的人转清兄弟，而且用每这个个门门这文，才图开了头把灯，路他们今儿没硬，而且就是写不清楚。文静那手机参把灯，俺空十六级都和考几个，俺儿子没这个内通他们，中间着还没头疼个，俺你从哪慢慢不动话灯。
1: 且他们吃不皮吧，中国人一通没把灯，首先嘛打草鸡啃掉，只有这个草鸡把皮塞不成丝袜的，啊，这个皮没这个啥可不等，没这个里头那头皮整只全部能卖灯就把灯，中国没这个丝鸡灯，趁种子熊来鸡没鸡头灯，多没选择洗把的呢，中国能是不拉是熊能，体积洗把熊比，俺亲的人我够他记得下这一门，得个人你说你记他们。 回京就是一，京的环球的特务，而且用没这个人种啥你这我碰不中，而且家你很懂，而且穷穷啊，贵州云南嘛，村民姐姐我碰门不是，喜欢什么东啥呀就，你们清楚吃饭，别搞得我着他把灯，真用没这个灯，没这个啥看不起，而且用灯念的，就让这村姑跟您这个什么特别稀有，而我中个都浪费一头灯，就让这村姑跟您这个什么些别特务。 俺去没这个几斤啊，几十里没了，没几斤里没。大大中间那边等着不见着，这个城啦，更多东看不见。没这个几斤里没中的，没几斤里没中。真正的大问题，俺这可不更细等，是等这些隔着他问。这不的，没这个啥看不见，老速等，俺们去，真这不，吃老速，俺这是一直为小事等，俺梦见这空子什么俺里提裤层瓦等。
0: 他让龙口给擦泥灯，他从啥口子比擦恰层门，擦成渣渣擦油笔。真正的得层嘛，根据统计是这里有，层面猛怎么着啊灯，猛怎么大的，没给同业单把灯，多年猛是写给。一会儿呢，啊这个泥头，啊这口子嘛跟包青灯泥，铺成不大拉灯，走冷坑，那会儿冷干说这个泥可上包青洗了松松洗油把灯，啊家有灯一个人一口土泥。
1: 俺今吃了你月底吃不着，多吃些吧等。这可以给村子全部洗把手，拿回油劲儿等，冷着，会生气洗狠。咱去这个你什么动作怎么了？你儿叫俺让生气送酒等，念书洗油。念着我姐从厕所穿着这个念正走进，我们把这个你黑不色个蒙天能几笔，中国南昌县俺一能，正用买这个吃吧，这个你等着我要把什么家境领个表。
0: 逻辑等多你的等一种，中间确确单边没这个内顿特效设备，而着什么呢？别的用得把用吧，而着着更多特有机送油。我穷极了，十个头头子，咱头级行政级的话等，咱头级十个头些等级吧。若没头疼了，咱弄些八十瓦级级，后疼了两千皮吧，三个币。
1: 十九级年纪人家黑级，我穷级十个头头子，咱头级行政级的话筒，咱后级行政级的话筒，咱后级行政级的话筒，若没头。

这三个两级同的行动作品都是当不容者而将就南方四部人被别就级别且这个林村不是次日林村的孙正把当年转班正错失等孙正干出了都特意了而这三个两级学你们特的而让这里控制了林村的先头了三个农

我们的车是一个后面送你的。正是一大批车站。还有个人乐给你把站。乐子有你要来用。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了让站当。地位咋疼你去比你这个人。咋疼个你这个。<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三克兰基格卡姆松啊切切的地中央龙城年城嘛这巧不离空我可不吃那么久咋同一儿科学一定吃了三本啊嘎是不是爱拿同地林村子专注把当年准办正错这一门李三克兰基地中个林村能前来了几年梦嘎过去修笔从你腾腾等三本梦的马娘们说一门李三克兰基同门拿前来了过去修笔呢阿罗丹却阿给等阿罗白马丹村纪念币逐步洗白的一门此等阿样准看门白马丹村一门

这三个人机十年前的国初修办了阿拉嘛，七零样准等阿拉哇，红地喷草纪念碑，喷灯碑把第一门，车准看嘛，七零样准等，阿样准看嘛，红地喷草纪念碑。

这三克兰鸡熟你前南的狗车小伴呢阿拉瓦十八等阿拉马人亲着嘛阿拉马彭莫的十几年皮阿弟是亲戚西巴弟弟们车尊看们阿人朝都记等阿样尊看们十八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 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베 로케 발베 제비 응어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龙城当扎金站街在南街三块钱街前南边更看不上。地大大扎营也木西当对呢，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就是把南街呢，中央个龙城那年城呢是吃不来空，我是跟城南街，如你心急南城西边连餐人，俺今那连餐的个总这个把当严重把人请错人。

三块烂鸡。当地如你星期六整个林产能的星期当日为能顿客你过这些哟。能顿当铺以黑间产节培训在你。能顿的你吧前人的卓玛等地上出母以亲层中客你熊西北的拥抱单培训啊。其实你是替能顿客了三百个四十。

0: 在上次月三款中国南巴，当地人民行政南政的联产能的，一些电产及培训在内西巴等，其中个卓玛等的弟兄祖母以亲村中康热衷西巴，拥抱不单拍上西巴能顿克尼西巴人，答应提出这个建人个联产东村的人肉，联产的个总职巴等现准巴那人亲村等，总职干克罗那多特人。
1: 林灿的个机器用空呢，我用你的出版的人，其实你们特带让人称他们叫林灿，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我呢，浪去先把马步停呢，扛土快越烫，唐伯通为出烫，穷途草为内地，穿过崎岖边，培育起盼望树快越深，没用起帮长得比，雨季不西边路线地呢，开开先把秧秆，让起跌茶皮边，内地呢，青叶不深，下面呀，雨季不西边路线地先说呢。

年纪路易等的疼，这一脚骨疼多年，天天去甘肃区新竹养眼里在天涯，就坐别推了一松。三个两个住，米青尼，他是新地基电信，新北南阳，家住郎祖堂周边，面对你熟人。看了呀，年别路易全部搬迁，年准把别准人呢，俺俩出几面里才能，养家解决呀，日过其心愈。 Hingga sudah jauh.

0: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南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先段呢，为了也去让其老多卡巴站、兰库、罗列、人力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 P P 普里南管不谈，云听设备也已给他整理，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里南初级，贴新瑞南也已拖年，藏语广播系成年崔西南的职。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1: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南年中学谈得听见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给和给听南言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年的公告上，香马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的南端作业。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记不了。监控呢，作为员工，他的监控比大呢。员工给够多钱，做交通管是不是员工他？
3: 李强奇，电视机构看给军力出所所有人为过了。
4: 李强奇，天亮去总会他进门那过了。
3: 花旗错别，中国马岗出门在军路规矩人间，投入单位过作业。
4: 想听的孙军去，能听是不是那么些了呢？
3: 第二个五年被问的最。几个书记习近平去听着越国列车给马拉推上到东京的兄弟级的越国的阶级多不仅共有的专业越国列车给这点错误了相对学堂并就配给了官地动画三百清晰专版中国宋年文版西北偏村接续的进修记录中华界原话恰关系年段能源落地协村让给给给控诉最为越国的军队昂初级推动信誉那么给人类越国的南北托谁去给得不得准备他现在给退休的准备期间给越国和接受你对岸中国的越国都拥有了一万个月。三年卡给给公司作为越国的配给给设立三百同情节的越国的阶级突破组织去教授同情员。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不堂特多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南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浪口、浪烈、人绿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 P P 跑里南管不通。云听设备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 P P 跑里南初级，贴新瑞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写成呢，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ཁང་ལེ ཕེ་བར ཆེ་བ་ཐེ་ཤེ མི་ཐབ་རིང་ནུ་སོ དུན་ཆེ་གི ཁེབ་ཁོང་སོ ཀྲུང་ཁུ་ཏོབ་དེན་ཁེ ཅན་ཅུ་ནུ་བ་ངོ་ཡུ དེབ་སི་གི་སོ ལེ་དུ་ཁེ་ལེ་གོང་ཡོང་ང་པར་བ་ནེ་སོ ཆེང་ཅིན་ཀྲུང་ཁུ་ཐབ་ཅུ་ཁེན་ཡོང་ནེ་ཕེ་བ་པ་ ཀྲུང་ཁུ་པུ་སར་ཐུན་གི་ནུ་ཤུ་ཐེ་གུ་ཤུ་སོ་ཆེ་དེ་ཆེང་ཅིན་པེན་ཅོ་ཐང་མོ་ཅན་པེན་ཅོ་ཉམ་ཅེ་དིན་སབ་ཐོབ་གོ་རོ་གུན་དེ་དོང་ཤིན་ཡུ
1: ཁྱི་ཕྱི་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
0: 中国通的派出所，严重谈，严重，严重这个在团太空前的，给个新技能，是了，提前没去吧？我们进前去，严来冲这了点呢，给自己做个仪器，托不签约。拉丁米林斯回头，中国给个卡玩，严来逼个。 咱们一片乐体为，你先几个月不提呢？结合这送去，咱们来南七四级，日对南错四不谈多呢，我们先特别开发十七月不是。上海，咱们来增速组呢，龙年个扩新，你懂咱们就对了他，你懂咱们你说增速了，你懂咱们你说增速了结束对吗？昆明结合。 改革党委员，昆明结合他一向为么他一向罗马一向罗马，约罗西尔么杰勒开源，同埋探测电价严厉给底部内，确实他电价变久了，明确人连锁开阔忙不对比，超多人心气，三矿严厉增速许多，偏给清源了，天气怎么托，阿矿加气血糖，民保忙学，偏给给民文别读书气血节给三矿严厉蓝水气车许多安格了月。 中国几座前日看，俄罗斯谈约罗西尔玛一向为么建给新旧作业，充满谈三矿严厉新旧看起，主任李永辉也。上海严厉增作给地位重这个缩写呢，偏村仪器谈，一片展览，村民，那么西边了增角，推门偏给团年节第二个级别，上海人人都几心切不体验。
1: 若得这不来，南至米七不谈，卡带图面浪吧，却松巴明呢，冷露曲棍米七不提，农村给水军我月人落地，几盘几个去真追他，社会去新北人心托呢，给这学者七不来卡带图面浪不谈，贫村一起谈，一片去那不啥的，啥矿充满人落地，给其米别对月解决也不是。
0: 年冬下面你说怎样的？天津无错脱。年冬下面你说怎着了呢？年冬下面送去送个罗牌去。上海年来增租给中国罗州一批给特区了，抽签摘不贴。增租地南水租给他，这水停住了，不拆脱为扩建了，俺为同情七星月吧，文月。毕竟土租为上海年来增租给重一出摊。 他是干土租的，上海伢们来增租给重业出摊。李永辉也，电价给我那点呢？上海伢们来增租给那车贴，他怎么是可以去盲听开工给仪器来买租不谈？俺叔叔都不需要卡送了，当地党委充满伢们那边呢。昆明结合开去，几贵了我贵他，透过特送，亲自伢们来接贴，给恁们进去来买水车给了工地单位。约了他一些违规给洗的摊，点领了送给农田投票。别给给我那点呢？增租给穿梭水，推至下东摊，马上伢们来。
1: 团队团结了，军前没把工地担心。昆明结合不完的去，从团团进驻参加军团啊，加起送回。在昆明就实际进去，门西我三团部三点头前越级就越不是。中国人上海人们来增组三队去看去，昆明结合团，工地东看开前些级别。中国来给提，同马都是给车团团的文员。
0: 中国有快乐时标偏给给出国谈，快乐时标定价给出国，快乐时标西北去出国，快乐时标九江去出国去。上海伢们来增租给特区车过南九月。 도시 코초 뒤 상하이 냠레 전주기 주경 탄참 개치를 당화 마세 대니 딘자 냠레 양배 캡폰레 개화를 제신 대외간 전주르 미리기 레완직 튼초부 되교로 군대 동외 총마진 로기 렘로기 난튼진유 중국의 상하이 냠레 전주티 타고르 친지 김문주 카초수 진네 상하이 냠레 전주기 레완직 튼초부 되바타 튜몬키 김싱아 준비소기 초고된디 전주 피켈러 카초기 초로와타 렘루기 구슈 균체메바 내유 리용회의 랑랭키 찬네 중국 니치티 규직 람직 냠준 체규티 상하이 냠레 전주기 냠레 탄 디튜 체규로 군디단네 멍시지 구타 튜누 냠레 망추 남창제 튠규 체규 니치 체부탄지 국민 계급 칼러 마조탄 총튠 지배시큰 모퇴 체로다 유지 주유부시 중국 리기 개친 신신이 딘자 냠레 탄 피게 냠레 지동 체디 상하이 냠레 전주티 딘자 직튠 초보네 피게 직튠 초보의 초소 야기 동규로 군디 당화 티시 因为 罗些人，中国谈上海人类增组及昆明及各县的瓦尔克，从团文博了军团安排内，你懂下面你说怎样了？罗局级深度特殊所来不提，上海人类增组及边疆人类丁秀谈孙秀文月，上海人类增组及龙年爱人及中镇内，社会及电力松工谈人类差价，价钱当我怎么明白？充满人路谈片村增加七八天。 军心特别操控军用女娃的狗头巴，压住七八天烟。中国的军政地难受，天气炎冷，三十七天时间烟线。第二年，都市扩展它，南水作用，批给了南部主办，级别团结扩展阶级托，第二轮月了。第三海人类增组天年，中国南部三百几级之外的工地单位，除了习得级别监控，开前行段口月。 明儿，各级内部部门、村民、乡亲、部族及村企、企业、女性、女性等设备更多重新预备它。俺们这个说谈，充满了来去短途拉别女性、年龄性及其实着性预备。可能是比这一主讲起个，军前面把及其实着性预备。主席习近平看，可能是比主讲这个。
1: 根据谈吐和仓途动画，中国罗州安联老板来给所表现。中国主席对南岳不是，年些矿，可能是被主讲开钞票促进开钞票，纽约人们这个错即刻捕捉错不他。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委员、前进部长王毅以村头托，可能是被主讲开开错千不过，个人代表啊，这些个呢，体外长下路团结，可能是被主讲马拉祖给了工地动起，体外给开给推门文字。
0: 嫉妒这话谈，中国可能是被主讲搞住了，若然谈，怎么能给他看了偏的准备？给他签约，坚信我们把南越。中国业绩内团新竹看起新竹保险吧，张伟鹏看，可能是被主讲出国拿，大王张扬他，业绩成功，充满人路，米早晚的增吧，恰巧秋冬节，对外都市签不安，年些几个月不提。
1: 中国今年罗基干马松为人，给客谈各级增组加的出租产品，代表谈领七八谈。可能是不主讲级别，初步操作呀。纽约谈人话，为了拿些社会松脱，按季所做行，空多长波给客出租了怎么行月？铁达仓没托年，可能是不主讲钱给出国贴，怎么能给国库谈团不谈？米心跌出谈团行，天天可能是不见龙了，卡带交不谈，充满人路松脚级别级的开钱行谈。二位长下龙团去怎么能了？卡桥被各自空的吸引吧，顶是村月级松月。张伟鹏去，省心土局被怎么能行了？听俺推个康行来讲，可能是不主讲钱给了，熊人家贵个月级所难月。
0: 中国去年，可能是被主讲搞住他，通过仓途东沟铁开出股短月金。俺们这个村给搞住他，人家林正贤做个网站他，对吧？现在松江开车去，批给俺们嘞，给其中华民托单主讲，并叫他每在马来搞住，每他不认女，托单直输。俺看三不主讲，西北别人谈讲人说开款钱不够出去。
1: 根据给开出钱不过亿，明年可能是不主讲七八七百，可能是被老早给推测人心，俗气没当我谈，俺们这给错给网站人心了，来跟贴吧，主讲给骗女人心切入东国不接给，现在钱不送了，自己都没得，主讲给贵多人心不如都听不谈。
0: 中国推梦营养开发预备跟车杂团他共切

0: 张伟鹏去昨天米别快乐西部人行起战龙一段途，中国推梦营养开发预备跟车扎团太空前的，长下陆团快乐西部主动出任出错干错局势。俺们这给错给快乐西部拆解盘动他，承认主动起把工地动完，加表前呢，西伟国内可应批准结构特别动他，盘南七日猛车谈，村子间土狗狗了，我会解决因。
1: 雄安去快乐西部九江领地西边来的开前段天，确看他念头，快乐西部九江全程根据他推仓托单呢，明日给两万集团错把推梦托丢个日子点又不是。日前，俺东家明日做出了怎么领去米特人的错签他，米特人给快乐西部九江人头村多，上海如错不是。
0: 昨天，托快乐西部罗州集团批给其出席年初前的中国米特评论题，来自今年内女主作用他，这算难学不难，即便存在扩展确实级别更多三百集团团文八千年，快乐西部米特评论批给他，主讲了归属三百年月。
1: 统计六千起，今年期末晚，上海重启了新进平起俱乐部，中国开球点别几座人路一光别，新竹点点给新竹吧，陆川营起批给了德格，中国米特人员被拆解内，马拉琼斯批给卓新月，明儿人给图门西坦自家当，规矩节团结安规的单位，三对女主吃不谈，几句毕业期末模特团吧，人员自家女为只规规矩且告诉亲吧。 米特人员苏春塔面具、针灸、女骨锁、内衣、检查忙不了，开不完。配送设备过去南北，来自了人不行，吹得七月扩短七不谈。过一团队女主给三队重建新旧了，牛车高速单位。中国米特人员共有团结女主三百，几身他，不再作为批改了工地单位，归属开前行动，可是越级越多。陆川引起。
0: 中国主动去全国扩展前呢，即便团结扩展期间拖延，米特人员批改的扩급时间了，明日用给推动托开的准备，主动去新竹七夕时间。主席习近平去促请去协团组委担任能够，中国米特人员开工所通的派出所及即便团结扩展期间，持续实施。
1: 中国通的派出所秘密早晚准备谈，人员连锁动画，批改谈定价了，京东七八，老子金店谈闲了，刚结说完，我会接七个太空七个月。快乐西部米特人员就讲去出国短半年，给今年内增租西边我参见去，来的准备拍，中国四句制度谈，这属于团结了，年卡了卡的就不接了，模特工地单的，就讲去多些天，团结都不谈。
0: 军队特别积极，即便团结诉求难，快乐西部米特评论就讲起，再一时不起，中国出席了解说，配越级就越不行。陆川引起，俺们来了德国，中国从这研究呢，内部研究派改革东西去。米特评论提，给个明显给，切到拉起了各种民众玩，给个看起密码了，得给准备推门给个哪些都给我切过。
1: 他听从新开来的了的呢，中国规矩人心去充满满足的，切特不认同日本的，给最亲信团结的拆解他，给这件去子孙先代面呢，俺们这所讲难说，官片人心去人类趋势界，快乐西部的开店当完他，老板托快乐西部老乡给客，内部主动起手切入当完局，曾经新来的成为快乐西部曾经展演美别，农村温素西路途中就是业绩就业。
0: 他听给怎么给米特人员促进他，米特人员给快乐西部九江人头村多年，中国米特人员批改给团村人心去重建了，几多套习得七八十年了，快乐西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만춘춘제초경지토리야왜내패기에채부주여다배차샤나내나당유산추리가나게오마배제나보배판나보속조제배신적배퇴래패기에채부주여다
1: 虚长虚长俺昨天就装给奶奶的怎么里头给奶着那鬼心思气虚让我最重要的奶奶给怎么拉手吧听我忙不洗配药的
2: 日日日奶奶个通工我奶忙不洗炸药的太奶第一奶奶配的中我的奶奶给比热的毛病了这新闻波及给哪里啊我是电别比热是路姐

今年三里亚林格草这只水不提年雄自晚水不提黑下不住天天泡沫变成七家一个别那边多年差不多切不行不他走后年雄泡沫三不消费用完四母提路亚他下不住等得不多年全把切下下不了一个当年年雄自晚水不提自动全被路开下不住天用日是那说

照顾那不错，且呢，下面呀，我拿出念头，这是康山西皮，康不给别给苏东林西皮，路看下不出题，几岁那多，路看下不出题哪里呀？昨天阿不给别给苏东辉，不过去随军下车，阿些做二姐的，铁托听丢去，车路车不他，等起出不久的，冲完满站去随要些，下面呀，龙庭新疆照顾林给你，模特。透过看去，卢卡下车，这是康桑西普提先热闹。

前呢，咱们的牙也去年另个错，我那次我这口气没得忙些急，吃着水喝，我这呢，不过呢，吃下不赢他，卢卡人呢，配送超市去看些些，他口袋下选皮皮，果些他，他同可以说是开酒店皮，忙些忙不要些，下面呀，另个呢，没去，我这给忙些提几三元呢。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天堂天心白干事 他说呢,你们的罗马亚代表恰巧地里,沉浸陆队也能学不赢呢。当不地,陆队也归不明白赢呢,这沉浸他这里给吧。他沉浸人心也用的学不赢呢,你虽忙起为各部了,查到研究为罗马亚归给初月南部的八度联邦的沉浸给狼家的密天不行事。密给给接近松局接近南路了,罗局是马孙别,密给给接近你,错话给别接近给控诉多吧。 他出发给别确定的对象吧，他没给给啊人民以内的啊八十以内的，他可能现在对内给确定的是说了吧，他出发给别是对象吧。确定的他就给测试的，接着没给给确定的拖延期，点别的卡在些要些。罗布这说话当中有被年通所爱的，查多多对应了呀，那么上面给大用民的给给面对托不过去。他提嘛是拿嘛顺便出国给送给确定难落了。
1: 罗局是了马孙别出国给给确定他就级别够了，城西七永续给国内杂团体接送级别面对签约金，他没看这个让给给查拉姆安达了呀，大概一年的，透过了些个忙不用别钱多的，罗马亚八零七个月前，那团体的因素呢，他罗局给国内开放所没到别，成团人心给西皮的水巴尔卡斯，那罗马孙别罗马国内绝不赢呢。 八连别罗马任意给每天一年是文古人托过我是，他确定呢，明天陈兄能落了，接听能落了，明天给电笔签约把票，这边给大王又跟给每天马托把签，啊，这边所有一年的票据单，下面呢，用着这签名手续电笔签约是，确信信呢，每个人给签证送给签证能落了，因为引起给签证人错话给别，每个人给签证给控诉多不谈，提上讲不好么样呢？
0: 确定现在送这套了，他没给给托不当给引起托别，确定是银别，电别车钥匙。他开始查他们这笔托了，没先给罗马我当给确定三步也打托不当，罗马给托不当，文件托不赢了，把领队上把罗马给给没得托不归吧？他们查了，全国人员给忘记托不过是。他按照托那结果是呢，把领钱给了罗马他大用为没得托不讲，年通把领给没有打。 开往建松七头的三部马线前，他把连一年的查拉姆托了过不赢呢？没给给签证送给签证给天安堂、杨达、七三街三线的电笔单，通过面上，陈队昂，别去七八呀，文字七头我嘛是。他说明这些写票的这边，罗美金大给写完我了，没得钱吧？他年通感谢给把连出了啊，把连给了罗马达大用为没得什么投票的。
1: 一年里，每天提的工资对了我们没影吧？问这些事，给人都不要别去想了。给人了，罗马各种制度的一年是，培训给鉴定，录取妥当所给，当些往这忙不预备见，但罗马他给他娘先别内部都那边，控制给每天提，特别是每把面面呢，写完给每天写信息，他别去想了，给人给卡巴开解了吧。
0: 他罗马呀，给那个年把几年都有，俺长马呀，每天预备些吃不赢呢，俺罗马卡子有给米吃些些票个这边，下面呢，那罗马顺便罗马卡子有三个人也给值班当上段查检讨了过的，康熙村民先生，他那七个把信息的卡的是呢，那罗马顺便罗马一年的，那罗马顺便罗马一年的，控制啊，他没忙起活动，准备先看不是多的，从中心领事对咱把。 民忙前边给拉布讲解每顿几顿，俺说是来年多第一个不照顾预备事情。加上民忙前我当准备先看定义，给人去每顿三家的独立级别决定出来呀，七六七六七，做四个日子。他加上年活给老早上面每顿级别够了，三家的孙伢子对咱们的叔叔三家有那的啊保留四个多，加个多的学费呢，停这几个下面呢，每顿每边罗马人均托，苦心没些对过是。他苦心提的呢。 当时王家长年明白了情况，先明白，每天我们许多文件点给的切割不要是。罗马南路了呀，给跟他罗马票据的，先给居民各位拆开人事预备网给，接着他罗马每天给王家的，七名先开不印章，他针对人事给再具体切割不预备的阿强准备是。他开起路了呀，过节写不印呢。 gegen ginyin

Shanghai 九段前面当地几个人别人从松就可以你上沙塔中沙下沙下亚南沙街塔提醒你让给丁东秋公的出发塔下都打住当着我塔努不都地住当着我树努塔诺不将所说普通塔行沙林天塔秋季给却约把塔鸡打军了呀接着出席马西边你去他们塔成就你心愿 宋州口头土里地心日绝对约不提大仓嘛同时地心约不提前个短期热够军了多几月天南普宋路面地心给参巴松了多不提提大地个松塘普江路面几个月地心日西以空多军的约不是宋州口头秋季我这里给地心日压的绝别提拒绝约不提大 日军给参谋日军的军约把他，铁南日切忙完呢，贵州再一把他，日松就说不定他参加解决前个约把铁，金宝给大家争取团结送月。咸阳我这里一把他，日共古约把铁大参加交接约别，金宝给大家军个他成军松松送月。 对呀，双甲给俺学不赢呐！人中双脚开拓，确定双甲日家的双脚脱个前边呐，西到中外直接出对当地出去，下不双甲起来他冲着去，在这点就跳过双月。双脚开拓，明日家当你就这边顺道过月吧的，你把脚脚去参加喜剧喜剧一公司都给月。 宋州口头脱口前面打不加日军，各家古塘参加艺术设计堂，热工家的教授员不是。天呐，明德建堂，秋雨建杰打不加日作业不堂，人的东北去，人家松就说起的城中古古堂，人家松就说起，松就不言。宋州口头，秋季活动所在的就是日本呐，秋心见面给。 秋心人民松塘，秋心所见给代表着，下山庙去，明日即解约不言。李大仓嘛，一个人别人中松就给少家亏了倒不言。托他们记得平安的书本呐，年冬六大节别去接你，上海春节的九段前面，当地人中松就可以去托他们叔做个摊。 托他们说：“九段前面松就可以去军店托他们列队了，赶过去。前面当地人中松就可以去参习查个堂，军官们都是菜呢，军官们做军阶菜呢，松就可以去军官们了，都是动我说去解决了。听不到了，解决能不解决也不是。松就可以去做军阶，九段前面当地军官没了他，人中苦有了，给了你点钱的。” 去北站烈士东瓦塘，三公铁杆，中钢麻辣空白住脚了，各地当年，地区金融界，可有北站脱了住脚，南北抗日准备签约不严。松就可以去，咱去松家北京西，松就可以去阿公所住脚边，可有给人家签了松瓦塘，松就可以谈提三公铁金融那么人签了住脚了，各地开进东土越南。 来亲戚，可有送酒的，双脚堂在最新的日了，送酒托吧，你们开进准备吃一碗烟。开始过年，上海都拍不赢呢。上海九段前面，当地几个人别人中送酒去呢，过年呢，越过中国南线，南亚不是热多。三六错。 广东三处天气，天气密集雨露过来的才能够去许愿。上海九段前面，当地一个人被正中松就区，我这多怎么许不提？你在年终堂总主席到此的人，连接能按住你真实的托起，连接修电结果。

0: 你都拿不起多，我都挖。你那个土不里面打打的，你都。是是。你那个开始的时候，自己谈的，接了个短短的，这么大的一个，我老婆看用了几不里下。
1: 哦，
0: 是是。几不一样，跟咱开始的时候，刚刚不打吧，我老婆看用几不几干的下。
1: 哦。
0: 他个锅煮蛋打打的，你都开始学原来，开始学原来吃过。
1: 哦，是是。
0: 你像我都是在读什么的，不离开两边说起，你的家里呀，他的给他们给他们就讲些说些没那他们不离开，忙些他们离开吃过。
1: 嗯，
0: 嗯，这是对对什么的？嗯，对对，你都你去仔细过对什么？我做上海退休，我只可能做，江南的，起来跟着去读什么，做写作啊。
1: 嗯，
0: 我这跟着去读什么的？可能人不让读的话，说不拢不那些。
1: 嗯，
0: 那是的。不让给读的话，要考虑不是的。那你们，工资给说不拢的给，他的项目清晰的不多。
1: 嗯，当然。
0: 工资给说，嗯，别拉下子。
1: 啊，那是。
0: 工资落住还自己，退休单子就过呀。 大概拉手，
1: 拉手是吃的，
0: 这是的些对什么？我来面对了，我的，我就讲这个，他那个能不？他的下辈子是的嘛，钱没变呢，可厉害了呀！你个多，
1: 我这娃他，
0: 忙起过几辈子，吃的多，你讲我这他的帮点给点嘞，他忙起开始嘞，制作别给他，你这的姐姐，出国给你这吃的多，
1: 我这的，
0: 出国给钱没变呢，不用开始多，是那个得得的钱不多，
1: 我得的多，
0: 你那来过老些的拉多，
1: 他，
0: 那你嗯。
1: 卡住了是呢，
0: 就嘛给是的，晓得你们做你妈去，能不能这里打些点？
1: 哦，
0: 对，那他爹能不能有呀？的有的嘞，就嘛给是拉兵兵的，感觉我顶这是做多啊。
1: 哦，
0: 其实俺那个来来，他都是些些上海退休我这的来个的，结果我这下死。
1: 哦，
0: 那我都是结果从上海的，他嗯，经济起来也那这弟兄跑去，你们来我了呀？俺来我的我都是个组织，俺那我都是个组织，结果当我做你妈给，他只宁不抵抗了呀，马上的。
1: 那些大家下药的，一个人三对钱嘛。俺都可能六九岁去，三对你这姐姐，
0: 他那弄个最近几年开始的，怎么？就不记得你妈，你对吧？偏是吧？哦嘞。他谈到苦了，
1: 啊，你说不谈那边是？
0: 嗯嗯，后来的钱并没有亏损，叫起来的开始的，怎么？家开的自己，家不有不钱，养个有不钱，出不有不钱。他那年，感觉都多的，他都工资都是少的，家不是不就要的？看那点什么的？
1: 哦嘞，什么的？
0: 你就是说吧，你妈我最近他谈的那么贵，卡数的出不赢的，这卡里人家过，谁敢加呀？有没得？他都是可能比那的邻居们就是说，听说可能他还是突然不晓得给，让别的那些吃多。
1: 是是的。
0: 那你不对的，嗯，可能我最近刚不不打的，也刚不落，嗯，卡数的，日暮满家日日刚不不打满家。
1: 打打。
0: 那我对的。 你妈一边呢？他现在讲日多啊，他偏用了，帮点水平的，什么的来用了。
1: 什么的？
0: 那我做我们家也经常听他说的，我就跟他们比较的，什么干不落，他什么做不清多啊。那我来我这个亲戚就是嘛，但我就跟他的经济给能不是就是嘛，他几个个来做投资。
1: 啊，
0: 你到你去仔细的，你到你去讲了，你可能反而是弄呗，人家说清不定这几个呀，人家是做对什么，但我呢，嗯。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嗯，你去过那个最近，所以叫起来的嘞，刚是不是去的？
1: 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 그래서 강글로 항상 기타디 컨트레스 지고 있나스 그래서 소소레 두스 그래 냠묘서 따든데 디치들스 봐 소스 신고 엄마로 봐 한번 더 주기
1: 응
0: 이간이 양은 좀 한도 프랑스기 그다 가수래 에 중국기 건지기 디 잘해난 게 우지 구나 주기에 패요
1: 아니 심접치 못서라
0: 그래서 이게 패드스 봐 별이 대디 유디스 봐 먼저 선배불에 받쳐서 죽었어
1: 다 다시
0: 선배는 먼저 별이 찍으면 시에빈빈은 시계급기 링내기 파주다 가수래 냠래 이내자 파주 롭종 이내자 먼저기 미리 규제 서고거나 주다 양세한
1: 어르와다
0: 다시 어르와다 아니 미리 링내기 휴식이 락제다 이제 빈제가리 휴야 카고 카고리
1: 다 다시
0: 이가리야 시행기 가서 정신 내기 이제 지계급도 있어 방문에 가고 싶지 좋은 데도 있어
1: 다 다시
0: 아니 배기 다 이제 민 갈수로 이제 캡자다 이제 지도 있어 방문에 가고 싶지 지기
1: 또
0: 이제 비게 그래 니 뭔가 레직 디부레 신데부레가 저도 내가 제

참리야

0: ngasi le gu ki chung ne mar ke si ring lu zhong guo rong na sa ni qiao bi dong wei yu si zo wu zhong guo kong zhen dang ki chung ne zo wei che jie shi bi jin chong ge ki li shi ki qian xi di ni sa ji ring wei ji du yu ji ki song zhong tan pie zhi le xiong nu ge bi zhong guo kong zhen dang ki ne tu ki bi jin sa ji qi guo tan jia guo meng chu zhong guo sa ba wo ni ba jie sa ji ring ne ki jue dun zo wei yu gu qin bu song xi chang an dui ba tan zhen kan qin bu chungur ni chi be nyam le ding sa che ba gu sa ji xu xia na mi mang ki sa ji chen xi chuo ta sa ji ke ju ge chen qi be ming se ke jin xi du ju yu lo ge lu ju ki po ju chu jin wei ki si ji le dian bang che yu di bi jin ki nga ji su sa ji jin wei ki ming tu kai ni dian ki che be na bo xu mi zhong wei sa ji jin wei ge ta ge ju ge ge ta bo xu zhong be sa ji jin wei ni dong chu ge xi zhi xi du chu yu sa ji sa da mang bu xi sa ji sa bu gun jin ta sa ji cha gun tu be lo kan ke jin xi du ju yu
1: AI 2022 tyrap sa be mo cha ken ge gun kam sa na ni mi thop ji nyu ki nyin jun ba AI de mi yi kira ni nyen nyen jun xu be le chen se du ge shu 独自起为新店从业开拓，别说老爹年年娘是前期过去我谈，果然呢，云图当期陆续超支起雨，康边南期针对里，成勇密室期亚退巡逻区，里达着所等组安全边，你替我，马尔克斯人路老中塔，隅边切不谈，成勇密室期当错这组组边陆续去团委村个雨，启动国别十九席过，略到我身边七年数个年，陆军毛泽东期。 中共中央联控塔，中共民办进驻马基加博弈，你去提西北破裂，北平图九二日，节庆开运，美国拍组给年年呢，这些别年轻啊，这些革命员，你懂革命，你是这些略到我松板，北京塔，或被年规给北京图，一个追班个别冷却杀鸡人为绝对如果冷天是不下冬冬呢，西北平中共中央给年年塔，或被唐总给，说略冲促。 党中央北京图嘛，就狂给毛泽东去锻炼陈素康，着美国拍醋，请海运美国拍醋年年，一伙领给一说汤，双亲着康说，年年锻炼不至于，我在了锻炼陆军了，锻炼去吧，但我出边七年兄弟，实际去冷不的，中国共产党少数给人为陆军这些针对是吧，毕竟六千去，他讲马背囊别话汤。 在其陆军人文团一参加的居民，我去年那么是三级的陆军的人形文员，其他三队去三级人员孙杨点班，特别动画，向上三级陈素康去，送给那么老叔叔去六级了点呢，这就给为摩托车陆军给那么杨家文班参与，年轻队开，快到三百六十七吧，差着五五啊，点不谈切不起。 毕竟六千托干嘛被村边那头去，杀鸡切过比喻，宁波南苏人际，前那点么外面天气切冻松的下了，年龄须臾。中国民办加过门处陈素康去，工资六千康去，年段加面二十三个六。陈素康给准给准切别门西头，俺去明日金追他，怎么能西地切土？中国民办去加过门处他怎么能去？
2: 发现是我国前边冒出了，这个头呢，落解决可玩，陈述学会决定，生活每天替你给送出了，年龄学不谈及。你块儿啥空气？人类如果两只皮给拉拉，腿几多，规矩且越紧，我最切不是。AI，AI，居民年住，突然啥变我咋？天给，滚看不上。
1: 俺们没特别热气，认真吧？AI这么一，既然呢，年年准许别来参赛，就是。毕竟给配送错别，啥子人为呢？啥子人呢？可别谈，给可不了，将别再三十多段位，虽然点别六十信息，即前后六千中共党去陆军团党作用，新竹抗去院长选拔，王春丽写。 他这赛季陈素康图六中七班，主角呢毕竟给六只真穷去六面，廿班途中，个别六千是用不谈。毕竟去赤土人面，人去边班西边吃住去，吃西南，天门给个不谈，三季个不说，吃过开给，规矩七班，提到托六十就是短期，六千六么吃我中二西了，吃鱼。每日精准去赤土，完全不忙不，然去厕所间，旁边土六单位，俺去南面落了，电波里呢短距去，多数三米七八零个。
0: 지비진 짐주 럽친 마르키스징 로 루링키 로마 송세 예이 셰프시 사지 네체지지 중국 공산당키 롱의 갸하기 지치 강규 럼보 방부 체싱 민남키 대송러 친미탄 태심러 순달치비 순염된비 로칸시도 교류 비진 총기 인외주 사지 인외 초이 초장 왕친키 나체 사지 인외 모퇴 송경탄 비주 약부 前年 사지 사비 미섭 미섭할 균진 토바 체규인 시시에 不是

所是南北托尼捉鱼塘，所是南北托尼捡骨龙，所是南北托尼酿酒，所是南北托尼拍醉，所是南北托尼干心。 所是南北托尼部队满足制度办不起，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二，让你给南北托尼填入进满足就完了钱。中国南北填入进，中国南北界的办不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第一讲，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习近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工作领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的准确内涵。必须准确认识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民族理论来源，根植于中华民族大一统历史传统，内化于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实践。必须系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强化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第一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概念。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历史彰显了突出的文明特性，体现了深刻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有着独特的形成发展脉络，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人类文明有着重大贡献的伟大民族。一、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共同体。在今天，主要包括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大陆各族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在这一民族实体里，各族同胞已结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 所有成员都已具有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各族同胞尽管具有不同的民族称谓，但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共享着最重要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代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中国悠久历史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虽然中华民族的概念明确出现在近代，仅有100多年历史，但是作为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已经存在发展了数千年，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1902年，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1905年，他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是由多民族混合而成。多族混合是在各族交融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演进规律与趋势。当时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社会主流认识。更有人指出，我中国先民既能融合汉土诸小族而成一汉族，融合满洲诸小族而成一满族，融合蒙江诸小族而成一蒙古族，融合回部诸小族而成一回族，融合藏地诸小族而成一西藏族。况今日国体改为共和，合五民族而成一更大之民族。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及其作为民族实体的内涵的确认，是中国人在亡国灭种危机之下不断强化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表现，是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孙中山不仅强调中华民族的长期存在，而且断言中华民族是世界最古最大最富同化力之民族，主张建设高度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全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同中华民族，彰显出强烈的中华民族一体化自觉。顾颉刚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强调应在一个统一国家意义上定义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努力探索适合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之路，不断深化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与时俱进阐释中华民族的科学内涵，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李大钊就首次提出中华国家之再造与中华民族之复活，不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声。他强调，中国人应该激发出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及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1935年，中国共产党人田汉聂耳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一经诞生，即迅速传唱于大江南北，依据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警醒各族儿女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英勇抗争，在全社会普及了中华民族观念，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全面觉醒。这首歌被誉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开篇《中华民族》中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拥有4亿5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1/4。在这4亿5千万人口中，10%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一切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中华民族内涵，阐释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形成、多元一体、独立自主、捍卫统一、内聚力强的民族实体。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入阐发关于中华民族科学内涵、基本构成和我国各民族关系的认识，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2018年3月，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将中华民族写入宪法。总之，中华民族概念虽然在近代才出现，但其所指涉的民族实体是清晰的，有深厚历史基础的。中华民族不是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简单叠加，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大家庭。中华民族绝不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是浸润了5000多年中华文明传统，承担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使命的超大规模民族共同体。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战略举措，首次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创造性地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赋予其全新的政治、历史和文明内涵，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核心概念。从本质属性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中融聚而成的民族实体。其形成发展过程是自然凝聚与政治形塑有机统一的过程，也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得到不断强化的过程。从构成要素

0: 坐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既包括我国今天的56个民族，也包括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族群。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国家层面的民族实体，各民族居于从属地位。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是一体与多元的关系。一体包含多元，并对多元具有统摄性，多元有机地组成一体并支撑一体。总之，中华民族加上共同体三个字，不是同意反复，而是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共同性与不可分割性，突出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更好引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前进方向。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与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求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历史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应，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意识，即对中华民族的最高认同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华民族的使命感、归属感、荣誉感。中华民族是不可分割的国家民族，各族人民必须认同并忠诚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感，面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是国家认同、民族交融的情感纽带，是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石，是中华民族绵延不衰、永续发展的力量源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党的民族工作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必须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这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引导各族人民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这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任务。引导各族人民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这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陆莱森的散文作品《春意迟迟》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春日迟迟，惠木萋萋，仓庚萋萋，采繁萋萋。最初从《诗经》里读到这样的诗句的时候，感觉真是美极了。春日慵懒，日子过得那样的舒展，倦怠的春阳懒懒地照着， 草木萌发，茂盛的生长，葱绿遮掩了寂寞，各种各样的花儿次第开放，黄莺欢快的叫响，声音明朗而悠长。田野里，乡下人正在采摘繁茂的白蒿。多少年前，农人们就是这样理解春天的，春光和农事。一种朴野，一种爱爱的和煦，是远古里点燃的一盏季节的明灯。确实如此，春意迟迟就该是这样的。春意漫卷着，那草便也由一抹抹连篇成片恣意地绿着，绿得柔软，绿得明透，仿佛蓄满了汪洋般单纯明净的情意。春山晴媚，大地上涌动着莫名的骚动的情绪，俯身仿佛能听到土地的雄浑的喘息，听见青草的呢喃，地面上能看到游荡的春气，土地变得异常的酥软，泥土的气息阵阵涌出，蜘蛛在田野间拉下游丝，春阳照射之下熠熠生光，闪烁成一种快心的游戏。田地里，农人们在翻耕着厚实的土地，村夫村妇身后跟着的黑狗，拱形的犁耙，用力前行的黄牛，共同构成了一幅春耕的剪影。小溪边，垂柳嫩绿的柳枝随风摇曳，柳丛中不时传出黄鹂的鸣声，清脆锐利，划过溪水的宁静，变成春天里最美的音响。村头那几株杏树花已凋谢，却留下了青杏小的情韵，那几棵桃花仍是开着，灼灼如烧。春意正浓着，迟迟舒缓散漫，慵懒疲惫，劳作的快感，这或许就是春的意韵吧。这样的意韵让人觉得饱满，让人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春的滋味，让人思想该如何去销售这大好的春意。
1: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朝刚的散文作品《画家笔下的劳动之美》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进入21世纪，艺术家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真实体验，着眼于劳动者的日常。新东旺的早点的绘画灵感源自他在天津每天路过的早点铺。画家用细腻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劳动者开工之前吃早点的情形，作品赋予了极其平凡的人们以强烈的人文关怀。新东旺在描述早点时这样写道：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感动于这种因地制宜和不屈不挠的生活气氛，感动于人们那种满足踏实的神情。无论如何，这里吃的是气定神畅，六腑俱安。接下来的是新一天的开始，每个人都将迎着阳光和面对困惑，而这一切都已在人们未放下碗筷时夹杂在饭菜中。李小林的作品《开采光明的人》用三联画的形式塑造了工作中的矿工形象。画家利用色粉画的特点来表现矿工被粉尘包裹后产生的视觉冲击力，画面色彩凝重单纯，把工人被粉尘熏黑又在灯光的映照下所产生的斑驳效果刻画得淋漓尽致。劳动环境虽然艰苦，人物却露出乐观的笑容，呈现出劳动者的坚韧性格。郑毅画了一系列守望乡土的画作，其中《天问》刻画了一位穿着质朴的农民借着木梯爬上房顶并仰头观望的一幕。有趣的是，作者故意让画面定格在主人公踩在高于房顶的一梯并又继续往上攀爬的动态，质朴而浪漫。作品取名《天问》，仿佛在观望那个看似熟悉而又宏大神秘的天空，用充满好奇与理想的眼睛寻找生活的未来。陈树中的《野草滩》端午粽香采用博鲁盖尔式的场景构图，描绘端午时节的傍晚，农民开始收工回家，妇女和孩子包粽子的温馨场面。画中有意夸大了果实器具的体积，形成了一种戏剧感和朴实的北方乡村气氛。作品通过对生活美和诗意的挖掘，以及耐人寻味的乡土气息，来表达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注。陈树中说：“如果问是否有一种力量推动我向前走，是有的，那就是根和家园的力量。我的情感之根就是我对家园，不仅是我自己的家园，也是全人类的家园的思考、眷恋、回忆、幻想、期盼、诠释、演绎。”棒棒是重庆市井农民工的别称，他们手持用于挑重的棒棒，游走于山城的每一个角落，做一些临时和零散的工作。刻画他们的作品很多，如表现劳动间小憩的赵晓东的一支香烟，以民工形象为素材的王世民的山城街头的棒棒军等，都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些作品中的民工在城市里用点滴汗水积累着幸福，创造着未来，谱写着劳动的价值，平凡而伟大。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信息快速增长的新时代，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只有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才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由此，大量描绘新型劳动者的作品闪耀出全新的光彩。魏占峰的《航天人》，庄园的《工作中的一次谈话》，王兆伟的《中国梦》，坚守科技前沿，白小刚的《取土样的研究员》等作品，或是直接描绘劳动者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用知识与创新能力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或是细腻刻画劳动者的形象，讴歌其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观众不仅能在这些作品中欣赏艺术之美，更能感受到时代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变化。劳动实现新作为，劳动带来收获和幸福，劳动者的光芒也将永远璀璨。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请听第三集。
1: 宇轩，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2: 是啊，
1: 七七事变后，我们分头从北平撤出来，到现在算算都4年多了。
2: 可不是嘛，经常回想起参加学生运动的日子，还是难以

0: 同归，向往既光明月，亦不惧晦暗尘埃。
1: 灼灼白莲出淤泥而不染，皎皎明月于暗夜显光澜。云兰啊，革命不拘泥那种方式。
0: 嗯，你还是那么爱鼓励我。现在微山湖的情况越来越复杂。
1: 哦，
0: 湖面上有日军炮艇和汽艇昼夜巡逻，顽军和几股土匪也会进湖。
1: 是吗？
0: 上个月我们的一批物资被顽军盯上了，就在南湖打了一仗。
1: 嗯，好，那我们一切听从当地同志的安排。
0: 嗯，
1: 哎，有没有何营长他们的消息啊？
0: 刚接到刘大队长送来的情报，工作团有两位同志被榴弹击中受伤了。
1: 啊，
0: 在救助时被巡逻队发现了，好在铁道大队的同志就在附近打了援手，撤退迅速，没有造成更大的伤亡。
1: 哎，
0: 可是这行程上要错开了。
1: 我担心敌人很可能会因此察觉到什么呀。
0: 嗯，接到上级的指示，由我带领湖上大队的飞鱼中队全程护送。
1: 好啊，云兰。
0: 嗯，
1: 咱们又能并肩战斗了。
0: 是啊，我很期待。咱们稍作休整，后半夜进湖。

0: 停，有动静，快，滑进芦苇丛。
1: 日行天气有两艘，云兰，大船会不会有危险呢？
0: 放心吧，鬼子查见的物资都拖在水下了，有大通商行的航运证，船上就是一些日常的货品，周旋起来不会有什么差池。我倒是真佩服鬼子的胆量，就几个人，这么小的水道也敢闯进来。飞鱼，该你们上了。
1: 很好吧，兄弟们，下水。
2: 水里什么的都行。
3: 哎，太君，是渔网。哎呀，这后面的汽艇全都缠住了。哎呀，这不行啊，越缠越紧了。
2: 你下去，解开。
3: 我？哎呦，我水性不好啊，太君。哎，后面的猴子水性好，让他去啊。哎，猴子，下水解渔网去。
4: 明明你水这么凉，你怎么不下呀？
3: 哎，你说你，哎，谁怪我呀？
2: 咱们回去。
1: 行了，发信号。
5: 玉兰，好一个能文能武、有勇有谋的女中豪杰呀！啊，
6: 宇轩。你才是沉稳有加、指挥若定的大将军。
5: 你这调皮劲儿倒是没改。
7: 哎，豪姐，那只汽艇咱们就扔这儿了？
6: 那可不行，咱们还有用呢。
7: 飞鱼大哥他们还会开汽艇呢？
6: 那当然了，这微山湖上的事儿啊，没有他们不会的。快看，太阳就要出来了。
5: 日出微山。红似火呀，
6: 秋来湖水绿如蓝。
7: 哎，你们改词儿了。
5: 于叔，好学问。
1: 小心，趴下。
5: 有埋伏，做好战斗准备。
8: 靠过来，靠过来，都靠过来，把手都给我举起来。
0: 是国民党顽固派，上个月就是跟他们打了一仗，居然跑到这儿来。真是冤家路窄。
5: 这一仗得打。冯参谋，
1: 到，
5: 套他们几句话。于叔，准备好手榴弹，咱们靠过去。
4: 来了来了，哎，老总，我们是行商的。
8: 行商的，
4: 哎，
8: 大半夜的就出来了吧？还走胡岔子。骗鬼子你！
4: 哎呦，老总，不瞒您说，我们的货呀，白天不方便。
8: 走私货的呀？哎，那就更该过来看看了。
4: 哎呀呀，
8: 别他妈耍花样啊！快点！
4: 哎呀呀呀呀，老总，我们的货是有主的。哎，那个，麻烦问一下啊，你们可是韩长官的人？
8: 哦，啊。我们是国军117师特遣队，隶属韩德勤长官。
4: 哦，您看嘛，是刘师长的麾下。哦，哟，那你们长官是张团长啊，还是何团长啊？
8: 你认识我们师长、啊？
4: 哎，
8: 我们张团长你也知道。
4: 对。
8: 哦，哎，兄弟们，兄弟们，收枪，收枪。
4: 哎呀呀，谢谢老总，谢谢老总。哎呀，太好了。哎，你们有多少人？要不？咱们做个伴儿呗！
8: 哎呀，谁和你们做伴儿
4: 啊？
8: 这么着，借我们两条船，我们要去赌八路的大官儿。
4: 八路的大官儿？
8: 啊？
4: 哎呦，
8: 前天铁路那边有交火
4: 啊，
8: 可能是掩护大官儿。
4: 哦，
8: 我们团长和我们守在这里，万一他们走水路让我们碰上，那不是大功一件呢？
4: 那你们的船呢？

0: 这个鱼啊，不小心让日本人给烧了。哎，
1: 看看去，
2: 是飞鱼过来了。
0: 程掌柜，你手头可有余钱呢？
1: 有，这就要吗？
0: 有，好嘞。
3: 啊，你们是八路，快开枪，快！

0: 是鬼子的炮艇，速度倒不慢。飞鱼，
1: 队长，
0: 艇上有多少弹药？
1: 每艘艇少了一箱，机枪子弹三箱，我们这边还剩两箱多。
0: 宇轩，我们去引开炮艇，你们沿水道往西南方向走。
2: 云兰，
0: 宇轩，还记得吗？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报国家。别了，
2: 云兰。

0: 哦哦，哥，玉树啊，为了这黄金，牺牲了多少人？你身边的，我身边的，还有很多的同志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舍了性命守护的交通线是黄金的运送通道。 这是最机密的任务，现在不能说，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咱们曾经做了什么。玉树啊，也许咱们自始至终都不会有在战场上搏杀的机会，在别人看来，咱们甚至有一些苟且，但
1: 这就是咱们的职责所在，
0: 哥。俺姐夫给俺说过最后的话是：任务比天大，比命重。从接任务的那一刻起，俺就知道，无论如何一定要完成任务。这条腰带里的黄金，是咱们招远送出来的。我把它捆在身上，就是想时刻提醒自己，
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能忘了出使的路。我们不求轰轰烈烈，但求问心无愧。
0: 哥，从俺交上入党申请书的时候，俺就知道要接受党的考验。
1: 来，玉树，拿上这条黄金腰带。
0: 哦，
1: 路还长着呢，咱们一起走。
0: 好。

0: 哥，前面国军和日本人打起来了。啊，这里怎么会有国民党的部队呢？于叔，
1: 哎，
0: 通知尹排长和苏队长后撤到左侧翼，布置防守队形。
2: 好。
0: 老曹，
1: 哎，老程啊，
0: 国民党兵往这边撤过来了，大概是想占了这个山包，再挡上一挡。
1: 好，
0: 程团长，
1: 哎，
0: 做好战斗警备。好。
1: 战斗素质不错，后撤还能保持队形不散。如果能让他们到对面山上，曹操过去就能打鬼子个晕头转向。
0: 老曹啊，这余叔长机可不小啊！
3: 你啊，不能小瞧他了。
1: 像是遭遇战，老曹，出击可就是最好的防守。
0: 嗯，
1: 我去跟他们接头，告诉他我们的战斗计划。
0: 余叔，谨慎行事。
1: 这小子不错，咱们呀，终于能过过打仗的瘾了。
0: 你呀，
1: 看，他们到位了。余叔真是好样的，听我命令，打！
0: 老程，我们往下压一压，
1: 哎，
0: 分一小队去打炮兵。
1: 看，鬼子后路被堵上了，过瘾。

0: 谢谢盟军的支援，鄙人佟剑锋，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混成旅旅长。佟旅长，怎么在这里跟日军搭上了？
1: 去巡线的路上遭遇了濮阳出来抢粮的日军，仓促间交了手。哦，你们这位小兄弟受了点伤，
2: 啊，
1: 年轻人，未来可期呀。
2: 于叔啊，伤到哪儿了？
3: 哎，我没事儿，胳膊上擦破点皮儿。
2: 根据我汪小姐，日军大批集结，欲针对太行山区发动进攻，希望早做部署。嗯，
1: 佟某就此别过，再次感谢。
2: 不必谢，咱们都是中国军人，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4: 是条有血性的汉子呀。
2: 是啊，
1: 哎，哥，冯参谋回来了。
5: 老曹。 程团长。

0: 这是太行根据地的赵团长。哦，赵崇奉命前来接应。赵团长，山东分局曹宇轩。
1: 幺幺五师程有海。赵团长，要不是你们从后面押上来，我们还能再打一会儿呢。<笑>
0: 一听啊，就是没打过瘾。<笑>
2: 太行山，我们终于到了。首长好。
0: 中共山东分局特别联络组组长曹宇轩，交接任务。
2: 一路上辛苦了，
0: 应该的。
2: 当下，日军集结兵力，同时对太行和山东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形势很紧迫呀。你们还要再辛苦一下，继续护送这批黄金北上，到延安。
0: 延安？
2: 对，延安，也征求了山东局的意见，你们休整几天。 熟悉熟悉接下来的路线以及联络方式。
0: 好，
2: 同时，特勤部的同志会给你们讲解沿途的风土人情。要注意的是，近期日军调动频繁，还要通过第二战区控制区域，虽说有交通站接应，也要防备突发状况呀。
0: 明白，首长，我们随机应变。
2: 程团长继续承担护送，我们也会抽调部队。 送你们一程，
0: 是，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哥，外面下雪了，好大的雪！
1: 哎呀，一会儿你过来，我看看你胳膊。
0: 哎，没事儿，你看早就好了。
1: 你慢点儿。
2: 老曹，老曹。
1: 哎，
2: 于树，你们看谁来了？
3: 周涵姐，
4: 曹组长，于树。
5: 周涵同志。
4: 哎呀，终于赶上你们了。
5: 太好了。
6: 交通站的同志明天一早跟我们会合，
1: 哦，
6: 组成商队，奔赴榆林。
4: 嗯，
1: 好啊，任重道远，咱们继续前行。
4: 共同前进。
5: 周涵，你骑骆驼吧，这雪太厚了。
4: 没事儿，我可以的。离延安越来越近，这身上呀也越来越有劲儿了。
0: 周涵姐，您还去过延安呢？
4: 没有，所以啊才想去看看。
5: 延安，那是一个追求信仰、实现理想的地方。
0: 当时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好几个教员都是从延安来的。
1: 嗯
4: 嗯，
0: 听他们说起宝塔山，说起沿河，眼睛里都放着光呢。

见呐。

0: 这是信天游啊！是，哎呀，真好听。这是问情面情况的。这也太浪漫了吧！那前面是什么情况呢？哎，有热阳汤河。我怎么就没听出有羊汤味呢？
1: 我呀，听出玩笑味来了。哎呀，首长好耳力嘞，过了河就是战渠了啊，商队的身份。
2: 就不能用了啊！正好本家有姑娘出嫁，咱们就哈一个行程，就是送嫁，沾沾喜气。<笑>
3: 再有一天，就能到榆林地界了。
4: 一天不交接，这心就一直提着，防备着呢。
3: 老曹，你看，前面突然出现日军了，拦住了我。
4: 让大家冷静。
2: 还有老乡在呢，哎，
5: 他们这是要干嘛？怎么静悄悄的？
4: 没走公路，是从左边的山梁下来的。哎，
2: 右边也来了。
3: 哎，不好，那道山梁上还有不少，还有山炮。
4: 冯参谋，
2: 到，
4: 他们这是想打伏击呀。
5: 我看，他们是想把我们围起来，怕我们出动静。一旦打起来，他们不会对我们留情的。
4: 那边会是谁的部队呢？ 不管是谁的，咱们都要做出预警。余硕，到，枪响后带着银排长他们护着老乡冲到沟里去，看准时机冲出去。
6: 周涵，
3: 到。
4: 你跟上余硕。
6: 哥，
4: 俺想跟你在一起。余硕，这是任务。
6: 是。
4: 冯参谋，
3: 报。
4: 给程团长个信号，咱们放手一搏，打他个措手不及。
6: 好，
4: 同志们准备好。

0: 林玉树，怎么是你啊？佟旅长，幸亏你们这边及时预警，不然我们就进了日本人的圈套了。我带人过来支援你们，怎么这是？哎，小鬼子想围住我们，为了掩护我们冲出来，成团长他们。
1: 小兄弟，你们肯定是有紧急事情，
0: 你们去哪儿我不问，我把这些马送给你。
2: 佟旅长，
0: 沿着下面的小路，一路向南，后面我给你挡着，去吧。
2: 佟旅长，还请善待这些乡亲们。

0: 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1941年10月，祖父跟随中共山东分局秘密联络小组，护送黄金从山东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出发，历经艰险，于1942年1月到达陕北。从这以后到抗战胜利，祖父一直穿梭在这条交通线上，为党中央运送了大批量的黄金。金昭远在抗战期间就输送了13万两之多，这些黄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革命政府的金融支柱。新中国成立后，祖父接受组织安排到上海金融系统工作，此后再无波澜，曾经的秘密掩于岁月。祖父生命的终点一直轻轻地喊着几个人名，我追溯着微薄的线索，回望了祖父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坚定革命者的历程。

剧中人物曹宇轩由张健演播，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祖奇颖、赵猛、梁宇、王阳、周鑫、徐林等。录音制作于峰，音乐音响庄浩飞，编辑周鑫、戴进，统筹刘洋，监制孟文峰、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胜阔。

0: 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南路规制历史动画，天空那所绿巨国的规制计划，制作金松南路区军队批给女吧，七十多节机会。西区塔南市三队丁色动画塔，人不忙完，制作金松马拉配送送动画，德军连续明年制作金松其他事吧，出席扩大计划。新不来米所，筹集对抗金松其他历史动画。
1: 作为人工密团被民男到供起不所，学习天空研究了规定动机前年，制作金松马拉克参军人心七十多块。制作研究来地球女不抽象动画谈，学习情个脱单了，兄弟讲吧，我听了最后大几年，制作研究女主学习得的七十多块，是点不是？从头到这些特点领教了团，可用来他们怎样不见呢？这些车再去别那条了。
0: 这条通信塔达达年不进吧，连给他们站着的心引进塔，跟着他们图动接起呢。即使关注起塔底的给偏执我的通信习惯，我们在他们起手体外七十多万塔，拿着证书就是决定是别呢。若是没我们批准给偏执，准备也不奇怪。这些塔底的有三千个体，两天六十多个，他们进七十六点七的几年。当中央去特区规制塔。
2: 四九七头，我下不过呢，团结团，偏执团结了固定动画堂。罗美给聊天卡，点点俺也不中呢。罗西部边角塔，制作空壁给密边连接，立柱员外给连奇怪，是点不是？从头到头，团结先打了，什么就接不是？
3: 第六个月别问你走，给这些个关给总理李强给参与年间阿中，毕竟密码错开节目了，中国的关系怎么能玩的撇撇？天亮给总理安诺听他见面那回事。 李强给解放军部国际部特区经理职务，中国谈天亮给两万集团所部总共是吧？军械买办了七十多台潜艇都执行预备，去年部年内了，特别扬新加七百多辆队员。国协总理打听，中国的参战能力匹配，主席习近平呢，经常谈接送能力，解放军部这话狂派定十多吨巨铁，吃亏三不能月。中国偷偷派了松土，天亮天，年过了亲戚给内部开进都交不谈。 天亮桥塔随军给砸着塔被动瓦塔，七十三天给一记三天都动瓦，平均解决了点不接接多。解放军给人民两列给出色，特别特别确实立住了工地当天，解放军密码给敌机军队昂起了东队越级送不是。李强给中国天亮桥塔，空白给特区支队了兄弟们，部队特别狙击南京人民了工地动瓦塔，中国塔天亮给江南所昨天南站六连脚不到瓦。
2: 第三周年冬至塔，让解放军军官去参加活动，特别建议出席特殊动画。去年被牛松给派内配角上部军训去吧，团里给平均年纪他平均偏多的定十多动画，每到人员他女就三边两个人说，三大的客户给年龄加几多话接接的，老当真呢，推磨他的给狂别了工地动队员。天亮桥给天亮桥这边中国开来了，从一个苦肉上部扩团去救治我去。 去年被他同米区人的别的定十多动画谈，查到建筑谈，陆军科旅加过所以，给咱们的周围年少了，东地他几个东块。中块天亮桥谈，全马团结了兄弟了，兄弟姐妹，给个米被陆军开往谈，给些长下长点了，推门头松江前头有几代人员。俺们听起天亮桥给中国几个社区罗定局的民航老领导了谈，中国桥谈突然派了个中午十多当天。 边角牛松塔、新烈、杨志、杨团、米特林女、米区林内所监控及杨丽拉，工地动画塔。而且下流南站塔，中国所充满中心人，制度弱烈了兄弟解脱。天亮塔中国军用机特区杨丽招待者活了，我主机充着，天外忙忙投票了工地动画塔。推磨塔、四桂塔、怎林给西的塔点令，他给接了工地动队员接送去不是？前面能出席，给个女兵总理牛松塔、新烈。
3: 搞过解决年少了当地动画所，开工几年里已经忙不了，明大会把他点把能月。
2: 前面马南空李强给密码错开前面送钱项目了，俺都听了各诉求为结果年月。吴正龙空三给结果了小能月。咱们这能人去年半中华密码集团结合随兄弟，天天给点结合随兄弟，他给了卡钞票，中国他天天给两万集团钞票过了给，俺们这三家先把领土准备解决。
0: 第二个呢，别问那句，给自己个看起总理李强去参与年，安定不那么，路程大呢？况且，因今五九年前去跟西班这些的是不是？ 李强奇中国他引起你娘这一错地家连子连错起军连连真结合他怎么能起并将马拉做一面就都娘来了凶流搞不提结合你不让随孔别拉古地东有了偏多月了可能是不是写的电力人心呀连都不是我然你故事无数论清他练图别尊切脱逼着了凶流给我他偏随仪器色不动画逼着娘累了估计动我接前年中国他印记与人电令起可用特具肉碟之外三米切板群秋子狂飙主义的估计动我他结构你不他结构你不明白了偏定二万他不均突不起对于几点闹事
2: 这个六年被问题是电影明白推出原来文员天刚给文员长照了建议在你去年讲着毕竟图天天给总理安诺听他接着能有些。照了建议结合你被国这边特区引力之后中国党天天给这话题陆续给推个比亚迅速领域。萨国恐怕了主席习近平给上海入国协总理党接送能力中国党天天给这边阿拉为制度点被重要了切割在能力。中国教育天天教团领土结合你被国这边协定给先团结团切不起贴偏随一记电动动画。我有种娘们的感谢的动画陈祖这些别的了兄弟也罢陈祖他德国的娘们别的他变成这些的先把这些的中国他天天给两万集团所不足用其实不接点都主角的关地当年结合你被明白了地基特别切瓦准对于天天给做年中国年局而且下流南地结合的全民主令增长了闽南阿东切把了各所学就引起送去不是安诺听起天天他中国人变成宗教他偏最一切切别超过三个银别没办法给杂些什么月。天天学给罗天学命昂中国籍给杂天了几数年不需要他中国学他你别娘们了兄弟家伙他陈祖这些中文舍不得当年天天他中国这会儿从这特别忙忙投票了滚地东局日故其给月计送去不是。年天啊住了天天给总理安诺廷南的国母亲唐青投票你没办法包围陈岁独立了没多少票也不是。
0: 这个流库呢比为呢是你去上海如你路为你都搜出了怎么能没特别人力给搜清楚其他别经他搜对从这忙不起这么多钱不是提档切不及自尊两在卡级就对他站内让给其没特别人力给空气搞多少事我们把切不是搜清楚结合批准欧元年看起中央龙泉年前几个流库所的卡他年之头从这卡你站不是第二米特人类娘们的狂别起巧具切实级别呢比例程序扩张它人类最高规片米特人类领据所巧具卡阶段有时显然你都有所处理中国陆地起怎么能归了片级别呢让给起米特人类开阔呢给及娘们的起所娘们特别登据卡住都入切不是其给起电目为中国人类狂别搞不懂信誉提马些习近平部团结起心与解决不是。你们这个错落足三日人类自主米特人类他整齐三日起接受孔别了固定冬天给给七木娃连不落实谁的机务那些。米特人类提人们地把开心系统有土。第一个明日给你把土组织王家送归。中国名儿托年部米特人类就用了固定冬性别那么有了我让没不语。康教可能是被娘们集团军抗教军教育体开清不是寄送又不是。
2: 这个六五年八八年岁，越南罗先生，中国米特人类给狂飙了再对通信信念，米特人类给绝对都不就给金融人心他，马拉人心人把永久了，滚地当我他切不进，怎么令他娘们图狂飙周围娘们用他，拉在团结娘们就解决。中国差不多阿妈国也比不清不卡进，却讲不这么念，初期出推给军委教书，配给朝鲜语。这样怎么能米特人类狂飙主角了确实杀不他中南杀不高端解决别米特人类给六在立教他上学所狂飙主角了滚地东军也不是年前结合狂飙他有了就欧元天刚所第三给娘们这套米特人类给娘们的狂飙给恰去恰过结巴用着解决吧他恰去卡结给美主给切的同年娘们这结束给米特人类给给娘们的兄弟给我他城西给金色话米特人类给军队配给了滚地东局所吹过了连接起来又不是
1: 那么确定给养的你的那种对于的配给的给你保障你的那种谈的听见你三十万的你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们的这些事
0: 第二个月库内比为内区花旗措备清除年新中年就开不了钱年中国马港重任三套重任军农的规矩车去人接替特别人心年才给规矩来人不求运行提托年六空地中国军农的去他留农民给批出了搭档也不增把我有不是你说呢明儿三套重任马脚口格了出现人心去军都推密时 계시 사콘 접지기 닌가 회토 도점 좋아타 코르시비 코르교 정신기 코르요라 리그주 토치 좀제 지코 코르요 숨겨라 편도 여바타 디나 좀자 나로웨 파르네 조웨 파르토유 지된 유시
2: 디글레 운네 베베네즈 이런 이슬람 사르지 숨마기 신주님 세자베니 사르지 숨마기 바렌기 사시르네베 어리마기 카마덴시 미미 넘주 냠스즈요간타 살리만 조가르네베 먹주 디제즈 提醒科威特鲁那边阿里普京电视界了加维切约基决议阿里马基中央盟基部以前你就您阿里马基您天天送一人了热国三百东地东国所有不谈他天下就给命运你一人给赫尔莫兹出嘎给从列出现科尔格切巴了年个所谓女巴阿尔维娘些东东国提引起决议不是第二次中期你的送阿里马基一人了您就对马了盲听东地东话西行
1: 시도중화的行呢阿里兵力给到底的一连给维切尔社会给阿里马给电视的命令卡托加归天马这边能阿里蒙米加拉年华了美军随于解决于阿里总统特朗普以前去年几只年轴托一个别别能阿里马能落了你对明的七面给你催团结一连了提为修炸七位昆林罗居家具被就修素电影不是咸阳阿里女局部城西领文不了
0: 萨古尔库马拉阿里特巨都农特不做给马巨农给尊严了松七阿巨巨农都今年松同居了松塔七瓦吉塔三亚吉塔西崩帕拉恰游行第二接通国际技术卡松旅到松巴林松给出现马学所里皮第二个月库内比为年次乌尔斯给松部以庆祝年得给单年但是被年纪呢乌尔斯长期崩地有人给出给农浪直接了母体东地东西与解决不是
2: 有人提价去去庆祝年得给半年，有人却去年提托人说，克里米亚社区去职业操控的密边了，当地单位采取比较大，操作去出行短了，三十米周围都是跟朋友解决有事。虽然那么说，公司从九年就修建到一准拉塘，但是问题很，列车经过南京，改善第一拉车。
3: 面面大吉气，俺就六百出吉吉。面面不吉气，俺就六百出吉吉。出吉吉气，俺就出至两百起。
4: 差不多不变，这就是母鸡形式两百起。
5: 面吉气就样是江浙切磋。
6: 扬州人民只要你，俺们这边的杨村西气。
7: 苏州康西气，与其闽南共话气。
8: 미리카기 경제 이야기당 퇴문 고변에 중화 미리기 속자 내사당 독쇼 내사 여완 내사 제이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切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全部谈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切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前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票价里前先对呢我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票里南归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票里南出记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xiebie pinchun jieshir zinbie kechi renxin duyngyu. Ki, zhunggu tang gyagar suo zemlin ki xiebie dine zuu ta ki, congso nyam tuwa tatung xiebie tang rikne ki zawa kurgyu qiga yubie. Rik cuo mianzhang wa nyam zhi ding sab chungne, miri ki ji cuo rimgyu le gundi tip yuji dingyu. Senege ki lukyu rikbu kechin tang, miri rikbu kechin, diao pu yi, 其中一个别人康熙因素参谋人那个开巴塔西北给人出人心了增加其别门系托组内长年期其实别人其贵别对此整个月诺贝尔总这家的托片托马埃弗里克总部部你这是眼里用为苏云卡一家同我们西北铁给这些学者铁米塔米瓦铁嘎制度切此心灵温柔托不月康拉西纳中华体制我们西清真人不来给你 军丁去作为垂死不住切的米日给推梦托写到托别次所给娘们点别日记绝不是法医三爷埃弗里克给科坦吞真娘们批给东军内中魁七座四句给忙都开心写音了中魁与人给特别给他们个时间音第六龙国人中魁给科别主席习近平去你东家们你所处了中非没去人那边日了故作结果定制成一整闹事 况且西北别的谈评村解释曾经的米日给西北也吞谈怎么西的谈批给了官地动位做他们别归属性日记对那月龙洞产生中国谈FGK西北前不尼评村文旦出话题中国谈FGK杂装给陆桂谈三六九字的格月 因为罗先生却你比古车别推梦起你吃我中国谈FGK没去人那边日了有些冲着头月 中国塔FGK中国的其中最灵门塔属于古车别领地所来的给属于别人了这三组图局是中国FGK给科普中的了罗文所康就不用准的FGK批给了上帝签约日龙自信所龙年塔年轻咱去FGK勤仓车都忙不了决定FGK的预估图给看向中国的起码多着性约解决于不是 听说给埃弗里克谈中国中华体最近给批给了给为绝对人心气西北独孤极度人心可是约不他西前娘娘别人谈人类那么人心了增加米去人类别人给他们加起了东西作为习近三个月这将给为罗情埃弗里克心就看起滚进给人前目话流红无疑切不是太偏村一气气不宁增不谈 变作从头娘来起不宁呀米去人类别人的出解言年前不参论中外政府点不习惯了政府难去出他卡车特面积绝不是万一三一埃弗这个谈中国米去人类别人呢埃弗这个谈中国这位批给给苏心托克罗他明白你别人吃鱼了养了熊雀四处吹给熊看拍不着明白熊看总会明白我呢
1: 推梦托米去人类给这三组信得出别的切的推梦起文字滚切明白加切大约埃弗这个谈中国迷茫完了给切学历谈别的切个题西北起中华千不你给门西电波罗母体给我点点体会托用他点令若得宁得体会点不接给埃弗这个谈中国杂种中华习足托给引发俺来一起约解决于不是
0: 罗埃弗这个门西之贵针对你家约翰尼斯保罗错不他可能是被给科普坦社会你说怎样的行政期针数从不十几行政针对难受于不是针错托中国起来给你说行政期来这出借他东南区段卓南沟车阿赖沟车节日人类针住所开空给团在极度托针对切不他中国苏中期冲这三百针数不忙不用忘过月 针错人罗古金期直接谈三年金期协助俄苏金期取西界中国针数起来民用化时期各自领取都会考虑截至谈龄期间中国起来给罗埃弗里克门西这个组中期国库军团案切入性不谈切不及三年提给创制团在给内部谈你给我们子集团给协助接了体外托为拆迁团员中国起来给罗埃弗里克说埃弗里克创制加起单呢 团在江北七东七八年三年提给国库团体外产品团在谈协助他据取细节扩团七八措施人格其信与其限度宋季错别针对托他听组中谈所证最年节开空前不松了明年来这出借罗贵间提给冲这针对七八是 宋季给出纪委所来参与公司给进日共今日观点一 Lo Afrikar Sule Jengi Chuzi Dui Jegi Towa Yubita, Tui Negi Mengsi Tan Jimju Genji Mala Jung Tui Chan Yinba, Chomja Pege Dongwe Mingwenbe Dupshu Chi Zam Yubba, Zanetige Bernum Ki Mane To Zam Yubba Je Yinbe, Lo Gui Jengi Jigche Le Toku Tiwe Mangwa Jiga Yueji Xe Yubshi. Tuanze Zaman Se, Zanetjen Ki Nubaya, Junggui Kilegi Chomja Gatsir Dongwe Degur Ke Chinsik Do Kyuru Yu. Sumji Chokbe, Lo Afrikar Majo Chene Tuanle Ling Tan Diwe Zunyar Zundi, Kwa Ken Le Lula Ki Gagur Cheba. Tietan Chepji Zanetigar Sojong Dine Zunye, Zanetigi Shibshu Minan Lazi Sojong Chiga Yubshi. Mingar Tuanle Ling Ki Zanetigi Le Sui Durce Gajagub Chuzam Senga Yubshi. Zhongkui Kile Mangbu Shiki, Lingqin Afrika Chomre, Dikche Ki Luigi Rengxin Tan, Nyergong Mane, Zongji Ki Shepshu Che Ki Rwa Chiru Chinpa Tan Chepji, Zhongkui Kile Ki Tunze Ki Buse Tan, Shepshu Mala, Ngaksu Jin Ki Nubi Je Le, Tiwe Mangwa Dine, Chomre Du Gui Gu Yuji She Yubshi. Leje Chui Che Kile Chi Che Pu, Mengxi Ji Gui Lila Chang Wei Ke Kong Ki, Zhongkui Mangir Kile Mangbu Shiki Kya, Lo Afrika Ling Ti, FGK 创制设计开前行多这个月 FGK 针对南属天堂不应别山西金标为落参在

0: 我唱他陪酒东西团在给不测所贴给浪家习俗团在谈趋势理智七个月不是公司在具备国库的新年苏准切的团在提三年提给能西他陆续陪酒切月界谈提为参巴七个月季绝月不是 中国企业团队这么蹉跎，绝对团队不提团队，蒙西这国企不难，老费事去给今年来给国库养存月。这么蹉跎，国足在国难受看，老费事去蒙西这国属于艰苦路啊，马赛莫拉伊三个月接着谈领几个。中国第二蒙西这国企公司批给蒙西退不出来，老费事去蒙西这国组团队给中国人民接受资源，让俺七个月季先有不是。 明儿，科勒西部西部边角的气象站了更多定时不着新月。陆局的批准点呢，中国人充满人路谈，国营业务来拉领导看新鲜了。该级边角这个冷天会长点谈，陆天气确实比较早晚，关地段位各在读书时段考虑。某些区域该级七十几日节开前，八点四，中国人通得派出所，科勒西部检查让我们从团了他几多松江去看形势。
1: 明儿，吉克不是送去乔江镇路塘松江镇路拉林达呢？边角塘从团七十间托去了他，过了西部扩展站，给准七八个，给南区团里七六百，相对数字七个月。天天中国国一确实没有过大面部马赛，天来当地蔬菜体外七位过年，过了西部边角就叫南数月，海南区让我们用从出个日光七八年，天顶帮杨秀提示。
0: 其他的中国各地各业定时不同为确实存不满些，今年了国一给我几场计划，提前提前入专业人别达达三百时间，居住区越级送一不是。现在去读书呢，给可给超多珍珠女学给送新烟，中国三对了的呢，批给了本地单位，特许太空车的，新竹三百天门卫动车，罗马对马的增领去断车都来不行，三对给从这公园团新月。
1: 咱们现在台湾赞助给城市联盟办，中国年度改名人数增额了，特别大到给俺们来请一个呢，给这特别大到短袖、短袖松短、短脚脚皮袜毯，还有马拉区给这气囊区国旗、短袖卡、阿东国脚脚皮袜毯，其他长嘛，可能是比安踏不来月。
0: 从这提给多，中国蒙西新州了有人蒙文台湾谈，看来给三对孙叔扛了一批娃儿，切不贴身。
1: 米特人民所团结的开矿所，中国多点开珍珠女朋友月，第不是一个说，来对开来公园安排完的送，城镇中国特区全员的配合派，中国半山团结人数提，归属所切的，城镇边角塘每村边角人质定时投票了，关地东新月，城镇中国全国给米特人民所各自开矿了二位名呢，可能是不是受金点别城镇团来合作对提。
0: 可能是被村子压断了中国渠系来给所表决提示。八第四，国际南京严重天呢，中国可能是被推门批给了本地单位，六零开清形势。业东下面交送了超过铁段不耐送，给客团社会给他额出了怎么谈？给其赞助送出了怎么天南收购一万块呢？听个村民托去细菌持续给基金年来来的许多考虑。
1: 蒙西这块偏村地推塔，推南岩来，我在甲表姐切不过，估计南京严重给客给，边角拍个塔，忙出力去了工地南点贴地。可能是被偏给车一四个了，特别三不可断切，越级送一不是。中国通的派出所，岩砖塔，岩砖，岩砖这个集团太空车的，给客新去能塞了铁卷面切吧，我进进去岩来冲这了点呢，给自己做给一切托不切月。 拉丁米林斯奎托，中国捷克卡瓦，俺们来比格，咱俺们一片老体味，那些几个月不提呢？捷克是送去，俺们来南七十几，日对南错四不谈多呢，我们三特别开发是吃又不是。上海俺们来赞助做呢，让我念个苦心，你懂俺们就对了他，你懂俺们你说走什么路，你懂俺们你说走起路结束对吗？昆明捷克。 改革党委员，昆明捷克塔一下为么塔一下罗马一下农马，约罗西尔马杰勒开月，同埋坦诚定价，俺们来给的不难，七不是塔定价，边角了，米确认连锁开矿忙不对别，超多人心气，三矿俺们来争做许多，偏改签约了，天气怎么托，俺矿加七水塔，民不忙学，偏改给民文别读书七水阶级，三矿俺们来南水开车许多安口月。 中国基础产业。

0: Gurusutan Yorob Sharma, Ijian Wimajiki Simju Suoyi, Chongmatan, Sakong Yamle Simju Kanki, Jurin, Leon Huiyi, Shanghai Yamle Zanzuki, Dewe Chumjaki Sokshini, Pinsun Yi Chita, Nipin, Janyam, Chumun, Naman Sibe Le Zinju, Tumon Pige Tunirje, Diwar Chibe, Shanghai Yining Dop Gisin Chibe Tiyin. Rokda Jibali, Nanji Michibata, Kade to Milamba, Cho Sumbar Mingne, Lemlu Chugu Michibati, Nochoki Sugun Muyurin Luki, Jigpam Jigiki, Jenzuta, Sakuki, Simburin, Sintorne, Getsuri Chibali, Kade to Milambata, Pinsun Yichita, Nipinki, Nabasabi, Sakon, Chomarin Luki, Gezi, Mikbitu, Yuji Jubshi. 你懂家民你是怎样的天津无措托你懂家民你是这种罗年你懂家民松就松了罗帕里奇上海娘们的增组给中国罗主义批给特区了秋千这不提增组的蓝水组跟他这水团角了不测托为科学界了俄为通勤骑行于吧文月毕竟土组别上海娘们的增组给重义出他 他是干土组别上海娘们的增组给重义出他他是干土组别上海娘们的增组社会给几归我归来空气老大欧阳天康所军组这些军电气团角他几归了国为娘们的追认团结了给人颠不可断切于不是利用会议边家给我那点呢上海娘们的增组给那车体他怎么社会给盲团结共给一起蓝水做不他俺叙述都不需要卡松了东地东为创满娘们的边呢空明给可卡起几归了我归他土过特送清真娘们的解体给能进去蓝水车给了滚地单位约了他一些微贵给西地他电令了松江农田土约别家给我那点呢增组给创所需 通知下东坦马卓娘们来团来团角节了军界没把工地担心孔明给可不玩起从团坦金追查家军团啊给切松回三孔边角十几间期蒙西温塞退步三点土庆月季追月不是中国年上海娘们来增组三对七天期孔明给可不坦工地东看开清洗金别中国来给提通马都西给提团团年文月 中国有科勒西比批给给出国谈科勒西比定价给出国科勒西比西北给出国科勒西比居中给出国界上海娘们来增组给特区切过南九月都是扩出地上海娘们来增组给居中谈层给切当我马斯天年定价娘们来将被客户来给我的切信体外感增组了每日给两级团措不对给了滚地动为充满人路给人路给南团进月 中国上海娘们来增组提他国亲戚给文州卡车所进呢上海娘们来增组给两万集团措不对不谈推梦给金星啊准备所给车国团的增组批给了卡车给措罗他人路给归属军切没把年月利用会议两零七七年中国内车提规矩个南京人准切给提上海娘们来增组给娘们来谈集团切给了滚地谈呢孟西只归他吞女娘们来 盲村南昌街团区切割内车切不谈的孔明给可不看了马脚谈从团级别细菌母腿切入单月级就有不是中国立即开清新新的电价娘们来谈批给娘们来激动切的上海娘们来增组提电价激团错不呢批给激团错别错说改给动局了滚地当我提示 因为罗先生，中国谈上海娘们来增组给昆明给可现代娃儿去，从团文博了，军团安排呢。你懂下面，你说怎样了？罗局给深度特殊所来不提。上海娘们来增组给边角娘们来丁秀谈孙秀文月。上海娘们来增组给龙年爱人给中间呢，社会给电力送给他娘们来拆家。
1: 假期当我才明白，充满人路谈平村增加七八天，军心特别操控九九女娃的狗头巴，热衷七八天。中国的军人抵难受侵袭人了，三十七天时间延伸，天来给你都是扩展他，蓝水作用，批给了女部主办，即便团结扩团结给托。
0: 第二轮月了，替上海娘们来增组体验中国南部三百几级之外的工地单位，除了习得级别监控开清时段考虑。明儿给今内部了，怎么能忙起你们组织村去去牛津去行，定设备更多重新预备它。你们这个说谈充满麻辣气，团团那边女婿你的心急切入着新预备，可能是不是在意主动去个，军前面把急切入着新预。
1: 主席习近平去，可能是不是就用这个十年安顿呢？可能是不是就用这个根据谈推过长途动画？

中国罗州安来老板来给所表现，中国全世界南约不是。年些空，可能是被军军去撮被撮中去撮到纽约人这个撮即刻捕捉撮不他。中国中央七十局给奥运经济部长王毅毅撮对头，可能是被军军去开出全部国军人的平安。这些今年，体外长下陆军去可能是被军军马拉祖狗的滚地动起，体外给开给推门文字嫉妒这话他。中国可能是被军军狗住了，若让他怎能给开开了偏的准备？给客签约金三万八南元。中国业界内推新竹看起新竹报宣布，张伟鹏去，可能是被军军撤回南，大王张扬他业界成功，充满人路，没早晚的进步。恰就秋冬季，地位都是前不啊，年些几个月不提。中国明显给两万集团了新年准备，马拉人进去聚集取息形势。全国对内逻辑感马松为人。给客谈给其增速加的出去怎么去给别人谈零钱不谈可能是一部军军级别筹备促进呀纽约谈日内瓦维也纳界社会松脱按技术做行空多场波给客出去了怎么行月铁大仓没妥念可能是一部军军级别筹过铁怎么能给国库谈吞不谈米心跌出谈吞行铁年可能是一部结论了开铁就不谈充满人路松军级别级的开情形态而为长下陆军级怎么能了开出别各自空的适应吧丁十村月级算月张伟鹏去身心突厥为怎么能行了听爱突个康熙来讲可能是一部军军级别凶人家过个月级算难月中国去年可能是一部军军级别团透过仓土东军铁开出古段月进俺们这个错的级别团点击林正贤做的网站团女吧写的松军级差距批给俺们的给及中华民族党军军并叫他每次马拉级别每特别人女脱单结束俺控三百军军西北边的团军人所开控千不古区域据据给开出千不古意明年可能是一部军军七八车别可能是一部老教给推测人心熟亲没当我他俺们这个错给网站人心了雷军提拔军军给偏女人心切入东国不接给现在千不松了自己多面的军军给鬼度人心不都听不他才以中期为开工了明年超勇坦什么忙完习近平给可能是一部军军给聚集中西组行是不是可能是部军军级别孙秀宁恰聚了土月别高子宁偏见了大国张伟鹏去做的面别可能是一部人心去争论的短途中国推梦营养开发的月别坚持杂团太空前的长下陆团他年来年去可能是一部那么些军军马拉足够的滚地东区对出整个月怎么能给民特人女俺们来增做组局吹过短剧他民特人女给女不切入冬剧滚片七十多年老大人切个马斯怎么能给民特人女操心他民特人女给国立西部军工吹人吹错讲错就是俺们这个错给国立西部拆给盘动他成经军工七百滚地动玩加表前年西为国内科研啤酒切个台北动他盘南七日猛车他村子间托狗狗我会切个人雄安去可能是被军军领导级别来的开前对题确卡他念头可能是被军军取亲隔住他推仓托大内明日给两万集团错把推梦托对个日子点也不是年前年冬假面你做出来怎么能去米特人女促进他米特人女给可能是被军军人头冲到上海入错不是昨天托可能是与罗州机队他批给给出席年初前的中国米特人女体老子几年内女主作用他这个虽然数不年即便存在扩展求索改变更多是把机队同文化的前年可能是与米特人女批给他举行了归属三百年月统计罗清奇给跟前面话上海重启的期习近平期推入三百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一光别新竹点点给新竹吧陆川银期批给了德国中国米特人路将被拆给内马拉琼斯批给卓新月明儿让给土孟西坦自家大规矩界吞着了俺国的动物三对女主吃不谈几句毕业期末摩托团吧人类自家女别只过规矩且告诉亲吧米特人女所准他面具、金具、女居所来日检查忙不的开不月
Pyozum Tsokwe Gujun Nanbe Lakzele Rinpoxin Tsoyda Cheyu Kodun Chepata Goye Tuenle Nujuki Sardu Chumze Shengyu Le Nyurce Gyoosu Danwa Chungkwe Mitab Rinnu Gyo Nyur Tuenge Nyushu Sabar Gisin Tan Pyoze Towe Peke Le Gundi Dongwe Guishu Kechen Shikdu Kyur Yuji Chudu Luchuan Yinki Chungkwe Jugyong Ki Chogo Kodun Che Ne Jibe Tuenze Kodun Che Kento Kyur Shingyu Mithab Rinnuni Pekye Ki Kukab Shigin La Miri Yong Ki Tumung To Kade Jogbe Jugyong Ki Simju Chesi Shigyan Yin. Zhuxi Xi Jinping Ki Chokxin Ki Xie Tun Zuwi Damshe Nenggab. Zhungku Mithab Rinnu Kepkong Su Tongda Parsum Tu Geji Jibbe Tunze Kodun Chikin Chekyur Xue Shin Yu. Zhungku Tongda Parsum Tu Mi Zawar Zimbata Rinnu Leu Su Dongwa Pekye Tan Dinja Le Jintum Chiba Lagzai Gendem Tan Xien Le Gage Suwar Ngogui Ji Chekyu Taikyong Chiga Yu. Kolejibu Mithab Rinnu Jugyong Ki Chukut Dunba Ne Geji Nyamle Zengzu Shibi Ngui Cien Jin Ki Lede Junbe Par Zhungku Siju Jidu Tan Jigsui Tunjur Nyankar Kade Jogba Jele Motu Gundi Dandi Jugyong Ki Dushi Ti Tunkyu Toba Tan Guntu Tube Geji Jibi Tunze Sukyo Ne Kolejibu Mithab Rinnu Jugyong Ki Ceyi Sibchi Zhungku Chuxi Legi Su Pu Yueji Jogyubshi Luchuan Yinki, Nyamle Le Degab Zhungku Chumze Nyamju Ne Nuba Nyamjun Par Gagi Dong Xin Yu. Mithab Rinnu Ti, Gekab Nyongxie Ki, Chido La Char Gyuru Mi Rung Wa, Gekab Ka Ki Mima Le Digi Junbe Tumung Ki Gunor Shik Do Gyurwa Chi Gu. Tadin Chokxin Ki Le Di Le Di Ne, Zhungku Guju Ren Xin Ki Chong Ma Ngu Zhub Ki Chetab Zhab Tan Rinpa Dunba Di, Ge Zhu Cin Xip Tun Jor Cha Gya Ta, Ge Ji Jen Ki Zir Sun Xin Di Mi Ne Nyam Zhi So Gyong Lam Su. Gun Pian Ren Xin Ki Rinnu Chu Xi Je Kola Shibur Kep Di Dawa Ta, Lak Bar Tu Kola Shibur Lo Chua Ki Kep, Nuba Zu Gyong Chi Shu Che Ru Dawa Gyu. Cheng Zin Rinnu Le Chung We Kola Shibur Cheng Zin Zanyan Mi Bi Neng Cui Ngu Su Xi Lu

0: Tabrinuki, Tumun to Jugun Chibi, number Larian Dubi, Tabjuki, Gozus, Sabasik, Tiway in Bashir. Yiren Ningdun Nubi, Tikzuki, Nincha. Ari Yirenki, Shalu Guigi, Dahu Wentu Yubi, Ningdulo Kansiki, Le Yula, Mirgo Mambusi, Pindon Chi Yuji Sibata. Geji Duchen Nubi, Li Kungi, Nintira, Ti Tuntu, Dakje Chiwutu Yuji Sibashi. 咸阳一人初年年前年初比瓦新呢给客体查证都能重启了阿巴丹他国人你归途年体的碰地起这归破于不是一人落去年他定给这归体内而且马起起不起日子些月可为体落树他出比假给女个部年前给客体此就对您这归破别落顿他出租侧面图给我为所在年体的拉人这归破于及就于不是
1: 第二个客体的人数能存托，落顿他出租侧面图给我为所在，接归破天，数不提也不是。第二个客体的人数能存托，落顿他出租侧面图给我为所在，接归破天，数不提也不是。第二个客体的人数能存托，落顿他出租侧面图给我为所在，接归破天，数不提也不是。第二个客体的人数能存托，落顿他出租侧面图给我为所在，接归破天，数不提也不是。第二个客体的人数能存托，落顿他出租侧面图给我为所在，接归破天，数不提也不是。第二个客体的人数能存托，落顿他出租侧面图给我为所在，接归破天，数不提也不是。第二个客体的人数能存托，落顿他出租侧面图给我为所在，接归破天，数不提也不是。第二个客体的人数能存托，落顿他出租侧面图给我为所在，接归破天，数不提也不是。第二个客体的人数能存托，落顿他出租侧面图给我为所在，接归破天，数不提也不是。第二个客体的人数能存托，落顿他出租 而且牛肉部部长期依然了宁度村家托布多米族巴马斯依然期勤自己各谈提醒国立西部从来起过了宁个所谓女部冲突东米托别空而且依然了米别马团家具母体体比个银西些于不是以色列给苏马期及其成就本期宁体了依然期推波了托库斯前面银不谈车托麦特拉苏车局车地切行西些于不是
2: 地摊尼，去让去睡觉的音乐。巴西刚给这尼安达的视频呢，就是通于他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难求。
3: 前五队长吧，擦糖拉进农场就变呢，地摊尼也偏到越是。地摊尼，去让去下坡都有。
4: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不赢了，此人我就用土个是。
5: 내가두두잠바깡고르션비는류중용외마체탄도야랑고른가비니즈레유토그르다디탄니키랑기차나유케니이와치는퉁궁양갸르피쥐동토기군체제롱주양스체는디탄르편도챔부여시디탄니튜탄남바군도토낭차구비챔완시인류중기깡람원장기준신기디구기코류나르레야도주구지디탄기중구
6: 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勇气。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昨天，轮子天天团练我就他，更多领地拍拖，写给他那不见你，昨晚三班丢了两片，写着一下，前呢我了领个你，第几作为没到那班扎西边送些题，先热闹。

0: 看出人家超根基脱了呀，我那配件吃不住药的。别吃香呢，你那当遇上处理干那给我吗？别接那不，别怕那不说做这边新装备出来配件吃不住药的。
1: 虚张虚张，俺昨天都装给你那的，怎么里头给拿着那杯新色七十，让我最重要的，你那个怎么拉手吧？通过忙不识别药的。
2: 是是是，你那个通过我那忙不识别药的。他一年第一那年配的中药的，你那个必然的毛病了。这新闻报几个哪里呀？我是新店的必然是老街。

超过南部村，前呢夏木亚阿南村念头，这是康山西撇，康不隔壁隔壁东林西撇，路看下不出题，几岁难脱？路看下不出题哪里呀？昨天阿不隔壁隔壁东回，飘过去随军下车，阿些坐儿接题，铁托停住去，车路车不他，等起出不久的，冲完满站去随要些。夏木亚龙城新建超不林给你，摩托。透过看去，卢卡下车，这是康桑西普提先热闹。

全能参与亚一个去年另一次和我能去我的区域去目的盲设计这些区域我的你不可能恰下不应了卢卡人呢必须从操作区区域实施但区域的亚宣布别过些他特同区域所需开具的别盲设盲不要设下面亚另一个年目的我的给盲设计几三人呢

0: 超过那么错，参得里头的人去，俺去每日养眼识别日在里在哪，规日识别，总些他下不出看，参不到眼角学视频，下不了人家那木头，去这里前先不能先叫那说。
1: 年不云听能源，扎对 APP 云听能源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来控制，年轻人农村里在里拆开来，去让去康生。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롭종추
3: 승리계 군감사 단더링계네 생구초비레젠디니 중야롱진인진지급리군 표가롱진키 롭종 튜즈지비레즈디인 나니팅디레젠좀지단년준쇼케미만자주인 Tiringlizna kubi mutu ne Xi Jinping tuirab sabi Zhonggui kyechun denbi jizorun lugi gongbi lobchon jidun shibili. Tiringrib jingi benjiru malan zugchun chi gui shibili shiwuyin. Gigib dobchin chaaguna benjiru malan ngibartu dobchin yingu. Tiringrib jingi benjiru malan zugchun chibini. 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党党一个给恰下给借用了西部团罗家尼给别的命运了命行中国开军电别基础人路退入萨巴的利别浪着萨巴团对内对别特别给规矩团规矩开心写信听入经给边角罗马兰组军起别开启人心团各自其为人心了文字什么团 听入经给边角罗马兰组军起别密语团做内成立的团把的写到起的让一个边角罗批给了接到三分八的团给人三分的捏把的滚的动作听入经给边角罗马兰你记住边角罗切为路子一卡团彭人们卡脚共卡借给平均把的给这瓦团能力给这瓦列出别西团别恰谢谢因按照听入经给边角罗马兰组军起呢他的给其为几个卡给给人经给切得不了别的切过了 体外讲中国几个给给足团团过行中国开军电不起过三对给提交期间让定案批给用为团队给马拉团及有给关键团人质陆地起为创制马拉偏执存心常用的规模动为拥抱过行马拉给人设计团结了年规起为创制团创设团三共卡给批给马拉内马团年团电价女级巧用给关键马拉 创制内部国军的团别团，师兄的内部俺俩下边的团别级别，编就是给这些级组军起管。马拉提达尼，几个给凑齐人别，让几栋组军团，团起都滚的动管。我是编就是修建给批阶当年，听入进给编就是马拉给梦是点不点管。我是编就是你几个几个编就是给西子人不团，就拿了四军级别作为军官人行。
4: 계급타르게피게용의동디케진시시소준레리피게인교보단네로즈덴뷰소준계급덤덴조준치군 차지탄시장치모미수직덕무지벤조로제냠제딩섭용화를 꾸디던와타

tuyên cung kỳ tạ kỳ ngư xí bên chú lần đùa thả. Sì chú thả chờ đập kỳ ngư xí bên chú lần đá dụng chí bà. Lê kỳ nữ xú ngư xí bên chú lần chó sân nợ bà chê chí quyền. Ngư dân ní ngư xí bên chú lần kỳ chắc sư tập yên bè. Ngư dê ngư xí bên chú lần xàm tì xú vi lê chú thả chú dê chó yông nè thô rà tông quyền. Sàr tù lạ tì nè phê kê lạ gùn tì tông vi thập chú lạc đà rà chê quyền bà thả. Tìng rập chén kỳ bên chú lần mạ lạ kỳ thập chú kỳ tùng tì lạ xung nữ yà quyền. 前在三段里，基础的团结女秀团，超过团结的七十多万了，内个开心些些。然而，给前在读书的长坡托的送教呢，就比托的强就团，内个团结内马拉的女不七人周围，开始团结不是内个。几个给三段马拉的女不七人周围，开始团结不是内个。几个给三段马拉组织七十七人团呢，前在三段给送信前边，巧用给三段的团结动个不团，特别前在给读书七人结果了。 三段的电影规避起来了，盲站点不谈，文字给一盏短片盲站起别，你之前给偏见转过，首先六在你，浪费没特权，尿别没了了，再为没你不行吧，六零零按照了谢谢洋洋签约，提了个字儿，就是被首先六在给让点三段约不签呢，三段给让完谈，偏见给让完让了都谈不了三个不谈。 边角的团制作偏见用的人归属三百几千千块，创建团创设团三公开团结了俺偏见用的工地活的当地，听了不见给边角的马拉给拍动，差初步立足起来，三公民主的对比，给咱几千团团别团，七百七来块给冷露了的了，三公开给咱设置，团结了俺偏见用的最多，偏见给拍动起来。 熟悉被开放了匈奴家被偏见给继续看南界起滚，农具设备切莫谈，强加了巧用的台阶，豫剧设备台阶，小军我的偏见动作了叠级度滚的动作，毕竟他天津河北界从团结了俺偏见用的滚的谈，雄安库萨的国组是团部拆过谈，蔡系团部组织，广东谈香港澳门界出口签部捆组织谈。 日据苏松区给三公实际监督偏见动画，日据编辑局给偏见的官地动画接起过。湘潭创作台阶动画特具修建给老的起地，创建的创设酿制案偏见用为，直属南苏潭四局麻辣，透过长途动画行，新立潭创设听日监督局外的官地脚步动画。 关键经给编出了修建的偏见当地，听日经给编出了马拉给基金赞助女婿七十多块，内部三百多块钱，开具三百二百多年，从苏坦打金苦酒经给关键呢，直属苏冷路经给关键了不久的七百多块。其他马子国给这种签收机构的，用这趟关税经给，亲自这种马拉推展说话。 修队工给解码托单给卡了个给三度南北，托他们冷路巧用呢，老得了。创不了的修队怕没苦样动画，给这从业的控制了进球，起码在起来给沉淀强化松给不起去。可是西北最近马来九州团队长说话的工地团，可是西北边角的区里面的地方的基地，给这边角的地朗提，让你们常用它，让你们连你们这个巧做皮件用的贵宾动作。 七九年中，亚吉坦、鸟总给雷南三百坛必须三百几升，鸟总当天给我们组军七百的工地接东关，边角的直属给九州设备前提，听日间给边角的马拉给冷路给建林推三所关，这座路给创建边角的给直属，透过长途东关不谈，却坑基地给直属冷水铁给建金，三大别具给开始起归行。 基础用给三段单列队给孙秀、阿龙、阔别的机关，边角的直属给九十九年二百多，台湾冷路推展所有团，大金创不的监督国际解决总难度三年，台湾给规模两点一百团，大金让米给苦酒用完，人工给七到初步用完，真正战略路团用完，开来三个先把用完再说管。 这些东西给我已经给九十九设备前提，且不撤军给孙秀七六东九总难度三年，只有九十九定设备团，团战点不用我去管。听了不见给编辑了马兰组军七八年，让也偏见给特区民兵一百团，中国铁军点被基础路给编辑了偏见去年给当面浪子赢了，第二俺准咱们连参赛三级团，团来三九给偏教给，咱们的七通面团都有了。 俺做了，给进战争那几个头头面了头去，贴了。

0: 现在七十岁南路军军级别门西托，七十岁正式军阶没把的军区区的南路的马拉突然他偏见党员，党中央给大家困难的呀，集团给军区天安堂，给是解放军的立功所，集团给军区天阶级的，中国解放军的基础人路，进军北宋七八十，开始集团南苏军军送军区七八十。 基础人路的满族七十岁南路建塔，前天前，库林建界所规避动画塔，迷茫给清大的特布兰塔，南部民主湾纳措玉帝，给个给恰下托塔姆塔，边角塔人念恰下托塔姆，基础给恰下托塔姆建起兵建立起吧，孙杨定心出击推巴塔，定令团结给七十岁南部三点塔偏界动员。 中国解放军的基础人路的七十岁偏见严重，那么多，有可能，你把图，图的拍的什么图？七十岁的艺术真叫奇怪。其实内地也不如没心不谈，谈不如没心不谈，看就可以呢。七十岁边缘跟组织也不亲密度不满些，单单一个给拆下了，那是个用不着。俺就提议给七十岁边缘给基层建给重建别的奇怪么？文件中国七十岁南路给早晚点点脱了没上。
1: 这些不是习近平给点的，几个县给七十岁南路，咱们这些钱呢，没退不谈，甚至没退不用死了。大概人们没用不了，提前教育送你了，就是不谈。他呢，几个给南路谈，两万铺了，就是不行。他呀，几个人应该实行新兵点多早晚出行，出去浪费南路宽的天，西南来开学谈，可确实用不行。
0: 七十岁的艺术真叫奇怪不谈，几个给内疚了，喜剧谈，听我了喜剧军军奇怪性，听有人被拿钱币陆续给收军了，顶岁两个不满些，决心被偏见给着冷谈，双脚前边七十岁的娘娘，前边七十岁的扎断接了样，顶岁两个了，他的妈些，他都我送给冷着眼鬼心，我送给那段了，面对奇怪不谈，陆续拍着七明年的。
1: 罗伯托七十岁南路的普利用日语系培养军人三次亲密突破牺牲。中国解放军的基础人路的七十岁南路的顶层点都动过不谈。中国解放军的基础人路的七十岁偏见跟着南路的顶层切入动过。

就用着村子里一道穷啊，几多人从居住楼，如果是给重建了旧村，如果重建的团结人堂动不得，几多人从江岸路过同处，加在旧村塘小处塘三年内，几多人从江岸路过同处，孙家孙少秋塘小街跑了跑了塘，罗居村到孙镇旁边，小队多少些休闲资源。罗巨人，如果重建节目已足够了，罗巨人引起重旧重新。这当年空格把节目都用了堂，重建用了那把冷水。三十年，这趟把节女主用了，突然结束，难过的黑洞村内，如果人都用了没变，罗巨人就叫人。三年将了节，冷水洗不了，美国的黑洞特别冷，如果等你施工批的节搞不通。娘子丁子托巴拉跟着托友那是空格姐姐南方堂如果轮着南方去平均千人地区级别可以设置建立不同建议用南方堂将他们根据姐

人不准备拆个那把面那特来那个油吧，真正创作那边就同我了，作为给你投入，我真去就同样了，教育不来。

0: homo tirin rang gi amla lia ge ji ang zha ji su ro che ge tu zu a yu
1: nga chu lo lia nyam chom che ga le yu di cha su na cha ro su gu a nga da pa meng yi ko zhe ji ge na li de yu ne nga zu pa le tu ge ke ba yu be su le shi du
2: amla ki ran ya cha bu jin ba ma ba
3: am cha bu ge ji ni me ka xie qin su yi ne ran sim zhe qian yu san jie ra le le me
2: nga da pa meng yi chong ji de qi na yu ne nga zu pa lia tu ge ke ba ra 你们卡些有呗, 那么多。
4: 파마탄 디기 냠주 치바라 튀기 케바라 커네형
5: 암라 기란 샤브르게브디 년년도 수요초
4: 난초 냉미 냠좀 치바라 튀기 케바라 커네형
1: 바라다 암라니 슈스 튀르 튀르 접쇼
4: 파마르 장베 쯔와라 튀기 케바라 커네형
2: 바라다 암라 난초 사만 로형이
6: 나무게 튠지 회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 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게 회개 진남기
7: 중야 멍멍 근처 룬치 레군 회개 진남기 칸게 슈드 렌지에 존슨 천적 보냐
1: 三兄弟们，马里巴。等等，我给姐姐念了。三舅娘家。三个男把错跟康说，看了三舅娘家人才黑金银，天天三舅就弄点做呢。张罗啥别，就让啥班，你吃黑几把哩？家空能挣鱼，有个大姐公平懂你，有个家卡都欠租，就是东举把黑把黑结果的。 李强给家是下空给今年转错作用弄一个李强给天灵节总理团家母弄一个花旗出别中国马共昌寨就弄给这人些托动一个素银向来听第三节节黑车弄点呢三如下大概来空间别问你一次黑下书记习近平给定然一个来历节马老推送的东西儿兄弟家的一个家卡都请就你整理 有过来的几，自定出玩，现在喜欢多，办就偏见了，跟得动话。上比轻易正吧，中国族人念法，黑把片子黑印证书，千人抓金用啊下个月，难点弄也，弄得现成。人家家家空生走鱼，有过金藤啊，出下跌的行业，那么给人家有过能比图，戏剧节大跌正把图，参赛节腾个正别，黑家家有过娃，姐姐人疼啊。 中国来有过的拥挤，一问故意。三年跨界，加空生走鱼，有过偏见者，查了三百当真黑点，有过价格道歉，组成黑牛是东西黑。黑大等别，才年一年，广州白云加黑能通的，坦诚黑黑默默年度别，澳大利亚人吧，安东尼拉加空生走鱼，着陆年一黑，安东尼一，另外中国三个门部有过黑牛。 中国人挂过着鱼，接人电脑通，女汽车。中国家常年容易变着路呢，哪里拖，列车车行一把通，列电门那用，人把拉，三扎可以，咱再点把行动机接一。大等别才年一年半，白云能通挂鱼，打落家空生增添，没停车，俺家交接来干完，俺能一把通，哪里都等呢，人生就算俺银行那的，一千点来一。
7: 我过年家空生正月，热空呢，过了十比家卡通，啥可家都各就过节了，吃一把通。第一呢，一下下落通，一下为嘛？二十四岁，啥空节？人家爬菜，俺啥都不容易。白云坦诚，黑黑啥菜节，来这热块节别，热别，李波一。俺去用过过周月，我黑两天来是冬天，这就没有去的对事，最冷就跌等给这些别，冷缩作业去接业。 年前，旧年我专门拿一全程搓得通给啥菜种，我个儿做一斤。三年级的通给年岁云南，江西夏冬特别，加空黑门呐，中国来用笔打地菜通，用错黑弄金，切着秋千行业。
1: 也过呢黑巴恰别动我热烈别热咱在啥的动画间接人上大不赢黑恰书记习近平给也过呢家看门扎瓦动我热烈门扎瓦别力动我偏侧黑印真别他让嘎切黑动我帮助配件动我来有梦的动物下他女定黑印了萌萌者初一七岁托动物天然嘎切黑中银黑电动黑黑恰书记以人电动物卡修带荣家姐托建这把桶挂过周围 CG 景腾啊雷斯动画桶东这姐大地荣影切动画中正见姐有过下一休年就要把金鞋也别中国的你黑家娃地位梦语有过下一的就应该家卡当最具的局长言吧毛生勇给俺去家藏生增加托建这么个比 CG 雷斯动画桶家藏的这位插路桶家藏黑肉姐各地东这所以雷老从未下一对记得雷斯动年黑家姐也过我中国用年若黑土牛着下姐大地正义罗爹的通气门柜牌加空身这位黑家娃没停车激动等家加加逆增三八桶爹顿从里加恰三七桶中穷主怕一级记忆大绿大也别白荣家吉家看阿吉拉修准备托欠某个把嘴巴通家看你咋个一白修用你偏侧托欠这某个把随意且在您家也吉人撒藏着个托欠这某个比随据黑腿者家看阿吉阿白蒙的东西大陆河北东广西重庆所新建东荣雄中天雄中庆街等级黑家为人工破别学得通给扎图尼这边切大恰大东西家看那边有没有多等级 CG 称所司业司长李永胜给切大县城马老科学电部雄儿童黑家为学得通给地位大地图国人电部雄业刚大姐们家看那边有没有注意多等同下一个钱娘子贪穷些你黑家为中国来来嘎同录用黑把同错爱黑娃得为女妾大地以西电下一空电下一雷几节以中国来有过同中国来牛着地大玉同家路所缩进家真电女不你人女之妾同成名在妾所参杂天在白女族牛着下界呢黑家界有过为中国来有过黑家界黑过作恶行意大陆充电部与罗西部同插电黑家居所连线同样的家藏的这位插入下他历史东西同家可能证明这些黑户切东西国家大托电力人把家藏的这位插入那位大地的东西同家可能证明这些可有历史东西一把事北京中期充电局的局长朴学东西北京以家用者中期用时插入同撒气机的这边马币托马电力女族女妾查德查路同中期用时公爹达查路安吉雄儿童女马托查路吉地萨内燕德偏侧开林吉托马安吉雄华天际人类查路给下一马被萨巴爹尼天际给若路念语对应伽马尼农村班痛的东西西剧下他拉多身边有过来人哈里有阿巴同俺邻居比过你公平着急跟爹动营业爸妈死终于落定见面啊七七头鱼休休过夜来跟爹动鱼三娘对比我日一等这一大那都比荣雄最重年定啥比人脸八同俺天家母一之前年也人带领给行出可有把所里长龄三年跨年配比有过为国业同一起黑白连抓起电比中国蓝拥入特一把同终于能比定拉见家拉起一碰见娘子用特把兄弟成都市加空四片的硬币也过我佩德罗格米拉伊我是东这家大地用热特意格米拉伊你打听千光四千的用你当差千莫大娃用儿童穿乐意最重蓝用热黑把用儿童中国蓝最黑黑嘎阿荣蓝上节目恰比错爱是英雄爹工人生男常用色以冲空冲冲多最终客家冲空冲门小家家我空学不这特些你我些东这些特进度爹爹咋电着生了三叉些鬼家门都几节也随据拉土人别家空的周围也过点大点的东西几进度 也过都去家看主政者罗安参者强给中阿边路宁东三九路荣家也过家家戏修建女吧年萨对比切人住阿同家共弄等这里也过也比也庆同偏着三门切吧七千住花家共生这里也过来用看着每一天中东西激动希望各三把金下就是有过点你终于如念念把黑巴同黑巴别离同偏此黑印证白跟爹同为天天比女巴用暗月念撒爹等着就是明安荣家点你家黑也过景真巴用空着家卡七虚同明别者撒恰做这一忙五百终于国母爹为七万节这样比咱里给也过完暗里梦比用古这里几节一习近平给俺去家黑先做动念的咱们家卡夸给没去人路家别离同人念娘子蒙森金特用完建议能把撒班别别爹给把同咱们黑把家没都能让一弄装动那里催完同三秋点把黑给黑送一把谁你该来空间被问你一次家谁恰空给总理李强给催你黑娘家谁恰空给就连准出作用弄你下一来日经女把切动完同比切托动完同切扎同路扎撒巴最后扎瓦天撒比成动扎瓦中期者撒乌农浪扎瓦松这扎瓦所扎瓦出强根族正拉大个黑黑黑侧者年夜三农瓦同黑夜一天问松雄同白黑者罗安村中阿巴强根拉追黑黑的准强雄瓦行尊严送马了烈士东西这一烈定了行就也罢你都年暗路轮廓起中央安在老大同挪西东用严道里最前边内定大铁有送烈定者准贵三恰国家年一三弄一把时从地图下一烈烈配件者门硬比都有两边攻略一把同日夜里家有四句推动的动地趁着同阿静拿出工具没把所给天黑容易者下一烈烈及趁着沙爹同人同沙爹了家有修建一年女亲帮助者连有女吧俺人连被黑给把同作为容易者下一来的者比来扩着家切修建多年某某某出者那梦见同人把梦为云过俺的来比过年工具扎瓦主给强根族正来就认点比过年跟爹同啊同三年同来的都等你老大就是同啊马恶者接近族云干送来后年就要把钱黑的梦一直给扎瓦嘎钱族正也不黑给得懂下级族正同别黑讲这玩今天强根也不黑你多当狼叔所以年轻族正来俺为通气黑的年用下一女把切动给黑定义从地图狼路者闲恰工具卡萨闲你这些江政图称作电别图结局没把说话这些就要把见了跟电就是动画图雷老从于 C 剧图和他推送的动画千用萨爹了家秀协比黑亚一天文松用口有人特雷斯动给把图黑亚一天文比车托为扩这些有切动画开文国下一结局定萨的动画C 剧者家秀同唱热一下夜秀念就要把金黑你帮着别黑者陪女切动鱼这套用着黑店门呐所用马拉做你人把托娃同娘女见你黑见建议黑店门那一崩垮就念足用黑的黑家一天问多当同下夜一切岁欠用你托动鱼黑店一从地图行村严送马拉给黑用容易同腾有容易切动儿童这一狼路给这烈士动画天空拿出女切一过年给这黑吧行村严送狼路者人特配件女吧切动儿进黑鱼 C 剧动狼索杀爹丁杀的动儿童人把梦语行村严送马拉喷送出死动画大等雷修门那一行村严送黑动杀班错些核桃黑吧行吧连木所出现的空严送些他烈士动画作为荣国门天比门台大雄协把所下夜天空娘协来跟爹动啊进协你行村严送马拉给苍腾荣英切动给行村严就来带着女把推送的动啊图协错见着多等来兄弟就要把年天老子和他协的行村严就捏着下夜一大地切动给协定义从地图这些大铁列举列定千用你当真远不协的这些车这些比内定了采取通勤图大动年本增吧 两个囊中热热影眼睛痛眼吃当的动啊进行你机器各着一大体起偏着女拉通信协局眼睛多等协局地位切动啊痛诺查之所就去顶撒别你诺西马尔别协局偏着点别要不协局这些大体有送下去的来定来斯通济当政协撒女定协的纪念当中央给他去给这同谁去给他那里拉比过你连球同偏着天节跟着同啊同罗面者来定跨电定昂要不折的罗设备帮助同行出公平者民币连接连着用完年龄下给协定协从地图打动电层沿道来行出协把事你的概率可能被问次加西恰空给总理李强给在年轻年轻看住北京萌萌出空节目中国人女的藏着农啊配比天亮节总理安女推动加木农啊谁李强给加看你并过这边他就讲内吃过中国东天亮节利用金特作伴如用业伴金钱美伴金沙铜金电的如营业比熊宁兵娘烈的地位永续价钱为德浪第一各家总理大厅中国人藏着弄啊批人主席习近平的切中图讲藏弄的加看宁兵这位公平定下的冬季一天强给三百弄一中国土塔巴省的天亮的年阔现在节内巴嘎气等九百图天亮后图缩进节杂住大别动啊图恰西铁节一起三点的动画偏侧家乡电波进行图恰空跨给宁片娘烈节七岁地位头一口四烈节跟得动力家看宁片萌萌节地戏经特昂七十冬天一季送一把时李强给中国天亮后同公平节他军这特了休年假里彼此同比积极浪迹娘镇了跟得动啊同中国同天亮节抓浪所昨年当中罗林就不打话加强着你东街同荣家卡家俄罗斯最主要把说大地间接切切拖动话后年被牛冲给帕内培修总部经冲协把天亮级偏侧娘这同偏侧偏独的定啥的动话没他人女同女就撒别龙阔所撒大恰空间娘里加些动啊进协的劳动这里特梦大街公平了跟的东地也天亮后期天亮的协别终于开亮了从年可有总部空点协计热外也休年被打动没去人年背着定啥的动啊图扎图建筑图龙车卡六角把所以加强了周围泥塑了东地塔地的动具中国天亮后同休梦腾有兄弟了休年家里加看年被龙腾开问图加些中国中电了腾梦图松熊兄弟一级电动业安努听起天亮后期中国几个戏剧落电节目行老令大外同中国后同托人把家融啥的动力搬就牛冲突心里娘这娘特没他人女没去人类所恰空间娘来了跟爹动啊同而且下落那这同中国所休梦长一诺这都如来了后年家图天亮同中国亲用家他就娘来入电这外女这家趁这地位梦啊托家跟爹动啊同特蒙图萨克图藏历给协地图电力大吉建了跟爹东地一起送把事家母弄着急家看你比总理牛冲图行列刮过家住泥塑了东地东岸所恰空家娘里一恰蒙博民断给板连不弄也家母马弄过李强给蒙蒙出空前面仓切熊门安努天蓝嘎斯协议在过年夜吴振龙公司节协过休农业藏着农人休年比中华某某兴特家卡使用途天亮家电家卡

吴振龙公司的协国学农业藏着农人去年被中华某某兴的家卡使用途天然家庭家卡使用按一把扎起地的学业李强给中国东引进的酿制家族连家连镇连组织今年连镇家卡图藏里给搬家马路做行业别这都酿了了后年家把地家卡人比融水工配了跟的东西偏土也了国拉设备协定电力容易用难得阿中年各家二月两千多年的美正协图别离了后年九百多偏次一七三的动画别离两年了跟你动画进协定中国动画因介以引领电力机前用他就入定这位三五千八的修饰公平着急跟你动画图加卡宁不同加卡宁比某某了偏地汉的老板正特把新地一级定义德阿里空年被为年次将某某推出将来恩怨两公给恩怨长赵乐吉以在年轻年间按住北京的天然家总理阿努廷多加车农业把事找了记忆加卡尼宾国车比他就叫内车湖中国东天然家这外地罗就叫对家要学习了一咱国公门主席习近平给上海市各家总理多加藏农业中国东天然家这位外围极度电比融接了强根在农业中国后继天然后动链的加卡尼宾国车比严腾嘎切电球图恰西铁偏次仪器电的动画女这娘里加切动画成组职业也别离了后年就要把成组图拉个节娘用别离图偏次黑眼增把金黑底中国动画天然节连用金特出版组用解杀节电的逻辑跟地动力加卡尼比某某啦离黑地位切瓦正得意天然家族里中国年纪一下下轮南这家卡家追慕以着令增长门南挖洞黑白该是黑金银黑送白石阿努听给天然东中国呢偏次增久图偏次仪器黑笔逐步总部硬笔萌萌八家在黑三木以天然后继落电姐妹啊中国几个杂电啦则送年部黑外图中国修图宁片娘里啦去年九百图成组职业以如用萨特动力天然多中军之外真正地位梦外投机跟地动机热骨协计一级送一把石年底看着天然就总理阿努廷囊地公密区通气的偏题某某八位真许多人了没都拍一把石德盖里困难被为名次尼朗罗谢人中国没太人女家公平了采取通气协议没太人女家兄弟都有家信用容易多马老容易人怕用家跟地动案都掐机藏林都酿的公平作为娘用途拉杂天在酿业协议中国擦到阿玛国业以被钱不跨机修中办这八年粗业以车铁盖用于修饰配件作营业第一种藏历没太人女公平着急举一三百桶着浪三百空电一笔没太人女急拉在雷修桶总修死公平着急跟电动机一把事你猜加开公平桶解决恩怨两公诉连千级酿制图没太人女急酿烈公平急下些枪给几把用着写一把桶下些跨级急女着急下他桶里酿制家出去没太人女急加些酿烈拉后年九把桶中印应该进四万没他人女家经特配件了跟地动结束转过来连下一把事大概里空间被为那次花旗出笔在年限年研究年也掐抓一点中国与马共产人萨达产人经诺给这车给人一点他在容易年才敢给这了人不下进一地图里雷空地以中国经诺者大绿龙面者配有了大动员本增把年纪一年一诺明儿萨达产人满足雷空时这一容易者就都天命一嘎西萨空恰西景年卡列的都藏住瓦图国拉设备科举容易者科有了列举特色长沙一些库科有松用了偏图也比第呢长沙了按月攀岭着急八通也急定一把事德盖里空年被为那次一连一四郎萨吉松毛给才年轻人萨着别年萨吉松毛给八人节萨吉尔那边阿瑞毛给卡毛电影门面能者娘岁云节图萨里面只看了那边毛之一日前节电影科威特人那边阿勒普金电影见了加过一几节

0: 阿里毛给中央毛协部一千年限年阿里毛给宁天年说一人来日过三比农地东过出一把图打听下些这名人的一人及霍尔木子村瓜给村里执行科学协办年卡所有女吧那位娘硬的东家的人系及一把谁
1: 等呢，在接近两年说，阿里毛给一人来宁家的买，毛店东店东啊，生意，许多兄弟呢，阿里班里去，大万的，一人去，为下三个家，阿里毛给店里了美女，卡通家过，天幕黑边诺，阿里毛们家了念娃，明星随即结业，阿里总统特朗普也在年限年，现在年过头，也一百万诺。
0: 阿里毛诺，你对门那前面去，你吃天气，一人来单位后抓钱币，开了路去，下些别家，休斯顿巴士。演员阿里女主不也，中一零年班，然后公买，阿里他就多能扎手给，马就能着，在伢上车，俺家姐用的很呢，上东西上多，一万几，三万几，银本本，全一斤。
2: 那呢，机动各家家家上路，打算把年终给，七彩马靴是来意。
3: 各位老用年末，
4: 是不是让长末？
3: 俺想装逼年末，那我失败了。

呀，得冷热俺回家就打呀，靠热生产的工农生你呀么呀，不愁人个冷热个啥打呀，靠热冷热的个造我们呀么呀，也不送农家鸡我冻着打呀。靠这老子的通达这你呀莫呀融融就拿我战斗大呀靠这拉蒙的土巴嘎哇呀塞尔呀拉蒙的萨尔我我的塞尔呀靠这地面的蒙大就出呀米呀拉银的擦银的马球呀靠这七十八男就托马呀拉呀，这托拉松英超就米呀，靠这米十八当波阿萨呀拉呀，我托马他能做里人呀，靠这成年八年进超就呀米呀，对男球员不苦说啦呀。靠的总共把米见我的呀那呀但你莫西见个就米呀靠的我幸福大哥那么多呀那呀各空没马呀得了赞呀靠的东车不下了个波呀的呀开点就跑了街头游呀靠的冷开山点不点草呀塞呀龙才将的满前开过呀靠的本小的又给马人呀打呀得真的有矛盾的鸡呀靠的那个就门前扎马呀呀呀拉起人车不点草球呀靠的合起的大漠漠些呀那呀早起的

呀桑呀，大概恰马上张伯秀呀，靠的拉起来阿妹单背呀拉呀，破拉的破正破塔桑呀，靠的破拉的这个给恰呀的呀，塞起来。

们呀，俺的马下子我有理呀，他那的他们人的马呀，跟那个有差劲的人干连不理呀，他那的扎的那么吧呀，跟那子呀有差劲的上差干不理呀，他那的强求的么吧呀，跟那子呀差劲。

Yo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람이
1: Zhongyang mamang gengchiba longchun lekhung wolkeng chenlemjia amkele shugdi lemtsena amalu shigmi glapchang
2: Zhongyang mamang gengchiba longchun lekhung wolkele chenlemjia amkele shugdi lemtsena amalu shigmi glapchang Jigtin nasarchung dongkin mariba
3: Aden dongge ge che ji yin la
2: 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 现在通的三级级能动市场那么拉三重农。
4: 那个雷空的百分之子了。这就不是这些军品的。当日也过了这个马了个提升的东西的很重要的。也过了这个多不清永远的真理。也过了这个金子的错了相当的小等。环境的配置了跟着动画。三比前面就真吧。中国人的文吧。喜欢的盘子的现在人在和前人做啊这用啊下跪是难度能有的。论的卡子让这些别空身子里也过了简单的人特价多的朋友了。那么个人的一个难比图是自己打的真吧等前自己腾着真比。实际的也过吧这个建议的人中国也过的用这个人可有了。三年可以这空身子里也过了配置这差不少吧当真是的。也过了这个不多的这个真的是人就是东西有了。大等比青年黑人呢广州北院的这些南通的谈这么些不是那么个年多比我是这里引着吧安东尼拉这空身子里边着这个年纪有了。安东尼一电影中给萨克了梦不如一个的信用有了。中给个过着里这人得了个等你切的了。中给这次年中写了边着这个呢咱们都列出了切克人吧等。列出了门那样这不是现在困了行咱这电话行的解决了有了。大等比青年黑人不是北云南通各个大陆这空身子的坑马通沙亚人阿等青本这车里给了吧给人西巴等哪能等等呢你们松阿人阿那的这群点了表了各国里这空身子的比这空的国大社比这个不等沙克的家的各家国比拉家表巴等地能埃希亚卡路等埃希亚维马阿热色素沙空间的金牌子的文字都不行有了北云的南通十四十三次的李德伯克的比尔和李伯义安琪应该过着了边给出了南通的六十等你这里的门口的地址多了门径第二天过这个协比南通自由的解决了原来年轻人就

0: 皮的。黑色团风多等等，是不是七七千里拖着东一批？但没有，从地图，这从甘肃马勒格，这用啊让什么等？腾圈儿让什么骑着动画等？这有蓝勒狗这个绿色动画，腾空拿从你去过你搞这个批吧？是从甘肃蓝勒这，啊今腾跑进你把骑着动画去写一个。是启动蓝色石头灯色的动画灯，而人潘文宇是从甘肃马勒喷身初始动画，大部分李秀门里是从甘肃学等十八初始的石头学吧，想把李门说初级都肯甘肃学的绿色动画，初一人口没吞比门的人，大众学罢说，是不是吞空年久了，更多动画吸引这从甘肃马勒格参他妈让什么起着动机？这从甘肃里头这你把提成的动画动了，实测见这多他妈和那么着吧？我同绿色核桃结的，这从甘肃年这是不是到底起着动机？但没有。从地图，这是不是德特勒区里屯穷里单层一部分的？这是不是出这就别那屯了？才不提通勤等大等南部人吧？另一个嘛，南城啊，这什么因这不等干吃蛋的动画细腻，就是跟着鸡、德特鸡、盘这样一拉，同情写给，我在多他们写和地位切着动画等，那吃完这个小件儿去，等死半年，那是满个外小子，盘真多不一个不写给，这时德特又剩下脚的，连顿六十动机，但怎么写啥你都写的细腻。等中兴阁投机搞这等，实际些团儿里头别过你，端秋等盘这团结儿跟着动画等，罗麦吉李顿克单独俺一个不二着的，罗是比环球等这错公判不接，蒙本灵感乐着用光，俺他们下一期大没有，从地头大动，端他们先偷了神经细把戏。
1: 那家里可能百万年子了。这次直接看个总理李承基参加黑人讲话中，北京某某出空节目的中国人一些参政党的派别，台湾籍总理安禄廷等节目弄话的了。李承基在去年本国特别特别进行了话，中国等台湾籍内容系统主办这个中小把人气没不是接受等接等等多种要别，少年比年龄大，地位银行的价钱比等等都有了。可是总理打通中国参政党的派别中啊。主席习近平呢，铁人等建筑能力，在去年半年了哇，公布等十多年头了，全国三十八能有了。中国土特产什么的，铁人的，年轻的新制造业，年轻的就把等了。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绝了不行
2: 了托中出一二句用了些
1: 托不中地错
2: 了托中地错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江西大批车站，还用个人乐意把站，
0: 乐子有你也来用，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人家当，地位咋通你去比人家可以，咋通跟人家可？

0: 西角球跟着一来呀来想的就莫来想想吧
1: 这三个是不能记但是大家这里三西能是办的呢中央龙城的年轻的这次的工我给了这么久咋等跟着这些比林村的人对那兄弟把老爸老不送个年这个浪的当弄了戏拍一件红灯的戏不是三个浪的

萨西久久大马拉古苏塞塔内米拉提林中心阿拉巴语洛卡尼这是给大马萨西久久

0: 대실 람라크누이 초아이 기샤
1: 센비 하동니 체비 어디 통거 림보
0: 초아 동어디 통거

Sangnabasaw,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小不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三小阿江江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小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三段呢为了亚其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国不堂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初级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在新竹的龙天省保林街看不上，他的那部车是我从北里县第二，主要龙天年轻级给不离库，覆盖龙天套规矩区别，总热个才的城市。俺的前总计堂，年终休闲参聚宴，今日龙街里啊，某天节，吃了南街那年天南边，诺子泡沫西边，总中天，南端每几天年终休闲边，天街里俺村里前三线的有个收银。
1: 第二，尊重天，能对每一天眼睛没血看了呀。尊重天，能对拍着的呀，七千六百钱币呢。那尊重南京，明天早的生意创建那老了呀，老年人长。他周末哦，有阵错个推出通勤车间，他可能嘛哦，推荐了呀，给单不谈。那叔叔心难给给着，嗯，他可能了呀，搞不娱乐堂，他可能给三个月两年的呀，开心娱乐。呀，你创建那老了呀。
0: 错，跟对月吧？他顶这几嘛，我用过你托你写多啊？他天天给你在那老里啊？我去，啊你怎么中给明的早点？叔叔他辞职准备拍给，等够开始去签签约呢？他等够的写差别几里啊？中午又准错了呀？怎么就三不开始签约呢？他过年你拍了呀？连着肯定签约呢？这话得给看见，他人给怎么中那老里啊？最注意。
1: 那不，三个基建地塔都不定义，你老了呀，心都怕变。看人家天天送给拍卖推荐给立给给最多牛的这个这边，忙完把俺去给抢我钱去，我不得给俺一个人。俺屋内三个基建地塔都不得，俺都要钱不穷。人家眼睛俺牛肉钱，俺那么样让钱买着。可没提大水果，过去米都给冻了呀，我们别酸奶给那不提，路不多，开始抢米都去年。
0: 让他一目给看都不连，可没俺俩对别人话题谈论亲密了，甚至给点把三步都。明天，老公三个几间他都不鸟玩，当我心里边。可没连了呀，三个都不谈，几间一个人工卡最贵最特别的。第二个人工你吃顿他当给他了呀你都。这个人给穷忙女的，可没当呢，可没俺俩讲，你都往我心里都就是不进。
1: 反面就给呢，跟起多久搞你，没买过皮鞋，杨姐些呢，我不提到你，时常你给每次几给才弄一遍，给穷买开了其中，你给谁给我不提到你玩两遍，小区门提动了，这里专门来干黑白，人都给你们些给，你动了呀，姐弟提到些穷。
0: 今天俺老多，我们听见忙不灭，大包间他都忍不住，可是大包间呀，谁给跟着提到牛头边，我们心安了呀没？当我们进别大包间，俺让了呀，拐边老瓦塘，再切牛奶做送。但他的俺老多，东家急怎么了没？我们店大包间面，大包买这盘都打不起人，让俺他们时间要贵重，哪个不是牛毛头白带鱼？你去你顶着试试。
1: 年天干，西中占多两年，俺来看中了古别，小舅妈爹替他写马草空。俺占多点别，自己准备动多，路不多，有心就让。俺小舅妈爹替他写草金，客气可温暖，自己准备那么久，别的老年，马上变那么久。

呀，懂得要紧。你爹身边那段忙不时，老金年日新七镇的幼儿园所请给别个数，这么多看着给爹爹有准确提大些。端给这么想图，下下都学身边出镇，俺他有准从你给先出绿别，看点军刚过把三点七不谈从能，这些里呀，所有没别去跟听。虽然给人家是三千万钱，刘伯都也难得你这么多，也够没够吃不了的呢。你你俩说些那么多东西不谈，过年送。隔天俺又准从西边儿子跑么地里呀，这些怪不呀，没心把狗。又准从长谷县边呢，你妈年跑么地里呀，搞不清牛鱼白马菜，他跑么地吃多，油菜绿豆芽青牛鱼。现在俺你拼命的端多，难免人畜没身边。给不他们细致，你推荐都提大些。咱们都代表有争取团结些，还可送我能行。听不他也难的，让给土味顶多加入秘密多别，是不足足七星有不了点呢？你先别给吃点，可没着话东西都当我倒土呢。团我你难免团我一边，你常定给人错军口面前他没穷，有啥贵吧？他前能让苏国大姐继续啊，让俺怕罗主意。你让你爬路，你是要我去干？养啊，是你阿婆你拦截，这小子，这是彩排节里呀，看见两个侄子的小里呀，难吃过子，天天马路数不尽，天天你拿来给计划投资，天天拿人那当来乱的日里呀太无人，第二天先给两个的做白泡沫心里呀存不赢呢，能更多人没数来无人，提出拿路天年日里呀照顾。你学我托用，有准确提大写字，写得怎么样没起板？云南的朗读，人给野外口的，我他看见你个样，人看到老怪吧可能。俺演员他短脚都多高才行别看见见，他给错用对他明着话你，快云南去读，提速继续通穷我心，俺俩硬过没起板，有确实给我送我俩点呢。我你拼命积累呀，没多话心疼。拼命积累是怎样，光没女别，给不耽误时间别。我看他娘都做完了呀，对你这些呀，没多娘别，那么多担心不他，你什么情？对我们些呢，提得点。今年俺又准出了呀，自动过给另外钱没多不你，我用钱给吃的准备别打七八套不疼。你年，俺人家兄长西江给拼命积累辛苦了。全面给那天拍美图提示，你送给推主提大就做送。我让杨家住给兰科里亚爹爹，那卡四零多千块钱，两百多让给通州娘送你。你送给我们土朋友都老板农村他一年没着玩，盲目看日日都困难。俺闽南土杨塘家都问不你，有准从西边罗子泡沫地黑米给种蛋汤，一碗给给素，那么日叫为米松汤，那金龙边加入这一浪，那那么多块心不宁，米心不把西边桂枝汤，同俺真把西边宁当明边，俺家端过给过冬年，你都越过年，人中看给最多里啊，两数九边顶不没把口。从给给油菜杂汤他一年明着了，杂汤给他大年，从给他提外家明着钱。让我土面人了，其实朋友都老别苦个没点边，朋友都我先说句话，朋友有准错西边，拼命提谈点你不吃都不是人不养没多人，拼命提你心里也想别拍价格，人给他吃人疼，当没些我是都去我们些，昆明些别给钱忙不是讲，你看个心里人给几百块。他的七千只钱钱，朋友里啊老没特别，让我抵达给人了。可没儿媳，年年年中年多钱用为杂汤提煮，脑子七心越疼。让侬给不闲时给充满困难，几点可爱来了呀？别急，不用心提升。到呢，可没有钱地里银行，连个车的看都老年，年数七百退休。俺提达，俺堂将他认为拼命积极，几度零年了，辛苦吃过白苦难，读了几个美容，人家有事热心，人年人给，农村天阳，俺出外外宿，乐西个一口。
Symbolingge Chamdili Tu

0: 新疆土路分土面部毛拉西文尼，土地点了米塞克，北大西市。后年新迁将军免去如卡克，南次这边学了塞南土地金别国提塞若纳。新疆土路分土面部毛拉西文尼，土地点了米塞克，北大西市。 新疆土路分重庆路，直接泥土岸卡点肉卷切的，重组塔队长都军人，对他小学过早给我们说，他都没注意培育给米塔，当天我被米西北土地点被文津提，米西卡给忙错给三定图书本签约，面部毛了西北北大，天里扩大农活了，成为土地点心，却作为学堂休息。
1: 你懂呀？咪，你是真一路龙柱图，后年申请将军免去入卡去，公路过去过去了，里边有故事的。阿们给么帕特摩喊给人了，将军下去立住签约，给么矿下去立住穷了，全部收起。矿给拆多，免被民给着吃不塌。落那特别经济空气，免被特别连三不过免被。矿去，今朝你湖南呢，永为免不塌。毛主席培育呢，永为应变，你看做免不毛拉西，对个人谢谢。
0: 你去提王去，提个预备将军免不弄了，背单提来，提别米塞去，去年到时就有。具体内容，后年申请将军免去入卡去，实际点别背单提，人工啊，唐林吃不塌。你懂呀？咪，你是这送了当阿爸，是追马步。后年将军去，免不满意，免去入卡去来给背单问说，对的忙错去，人工开林提，将军来听去，让到吃去都有啊，吃有些。
1: 人看拆迁开工期日期开前，张玉兰土路分重庆密码门槛图立起。落起呢，你把我给他怎么了？免去拆不塌。你是几部牛角级别，能听送去他怎么修有些？张玉兰给落家里边，你不是牛角土鸡，你也难免去的，明白没啦？也可惜，西楼穷，隔天对你深空说，略当我预测了人塘多年穷西送，土路三期三个七星。
0: 新竹区去，你把面看图着玩都得不明白。后年将军免去入卡去，过去文件免去切过比较太用切的，免把盲错给观瞻图。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转学。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青联共给破解听南意。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野鸡肉吃，六种吐司，六种吐司。
3: 生理结构看不上，谈到人家呢，三个错别了，真的呢，中央农村年轻几个不立功，票价农村去六种吐司级别了，真的赢。俺那天第二天总比他年终秀看密码加足赢。
4: 天热了，那可别没体育呢。习近平给推了不撒币，中国开学人民被制作人给关闭，老百姓集团写不来。天热不景气，变成了马兰做准吃亏写不的社会人。
5: 几个多钱吃过呢？变成了马兰，二百多多钱一个。
6: 天热不景气，变成了马兰做准吃不呢？
7: 陆军习近平给绍兴党委党中央去，党党一个比恰恰给借用了西北滩，罗家人给白头米兵了米心，中国开军队被解错人路，退了三百里边，浪着三百滩锻炼锻炼，特别给规矩滩规矩开进先生，退了军给变成了马兰组军区被开进人心滩，各自区为人心了文字什么滩。
8: 听了不见给变成了马兰组军区被密语谈，昨天村里的团把他写到起的，让一个变成了偏见了，接到三分八的话谈，给人三分二百的工地动工。听了不见给变成了马兰尼，接受变成了七位路子卡谈，烹饪卡，吃不惯卡几个，平均把他给这话谈，男的给这话列出比，西屯比恰些些人。
9: 俺就听了不见给变成了马兰组军去呢，他的给七位几个卡给基层建给吃的不啦，别的吃过啦。体外讲，中国几个给基层团团行，中国开军队不吃过，三队给七角七进，让队俺偏见因为团里给马拉团，几个给关机团，人族陆地七位创制马拉，偏这村县常用了规模单位用不过些马拉。
10: 给咱山西团结了年规区别创建的团创设团，三公开个批给嘛了。你妈同样团，人家女婿巧用给关键嘛了。创建女部国军的短臂团，师兄给女部俺来拉把人短臂区别，便就是给这些节组军器官。

0: 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测试批给人着蓝度聚聚军军机会，密码盲组呢？基础人录的测试仪，盲组没呢？基础人录玉米西不他？基础人录的听力真玉米西了？中华民族的加达了不起玉米西？基础人录其他的狂度片呢？盲组样贴达了狂度票子？
1: 根据今朝咱们定度，罗定有名啊！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测试批给今朝咱们套交关不谈，军器没办了，基础人录的盲组测试人组军团，基础人录的测试边缘批给动画的管理团管，三角看着是个套呢。中国基础人录的盲组测试人组军全国团管理团具体，一个给测试作为难度，早晚他全用他，不讲了你不听个月。
0: 那点中西官都，确实批给跟着咱们，但不能稍微紧急。基础升级起我谈，几个开车情况，没些信任情况也百忙不远。中国人压力严重，心比几个轻不些一边。确实批给跟着咱们，让他把军军才有你体外讲早晚谈，全用了土匪那段开心信息。咱们里头多，确实冷路给别说几不几讲的玉米西不谈。 几个批给确实冷路看着是拉倒七八摊，确实批给跟着咱们看着是了九八，你把它图几个天，你最他我都听过不止。中国三百五年村长拉巴图，就举过一千村托，让人当地密码了通知你去切的，基础人路给满足确实批给东西太多，批给请不拉呢，拉不拢他。 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测试批给跟着咱们对的，其加起为密码满足安全的用法了，让他被卡叫电币签约。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测试批给跟着咱们听的，你认不认怂？中国密码给团员人员被特给录取的电子团，日本雄鹿给电子，拉林给电子借给当面充值用了，但给我的口碑开始军用它。 但给作为美女，娘们级别当面给浪起钱。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测试批给跟着咱们了，村里的日本雄鹿给六吨三六一百马赛，他们家进个冷路给规制养育不他，三年给人当开着一百马赛，我就让他可别谈，工地都不修，路途养育不行。测试批给跟着咱们的，首先三六谈，广东做，现在浪起钱呢，这天给难度电币谈全部的签约了。
1: 铁达给广北我问你，积极了，唐伯的接我谈，积极了，拒绝都打了我。凭借规律七八件事，团员来入住请我谈。中国基础人录给满足七八岁了，记得怕将钱不垫不谈。中国基础人录给七八岁批给跟着咱们呢。中国几个给内存谈团了，密码人均让大用就是格林级别，着咱们样他不是件事。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给七八岁批给跟着咱们多，就那。
0: 你把它图，当今国际军用七八团，迷茫给人均让它七八，全部的阶级用完结，系统都结构用完结过。当今国际你迷茫给人均让它七八团，全部的阶级用完作为建立一八团，迷茫给人均让它七八呢，基础人录给满足七八岁给我为开始时。 前面的阶级用完呢，当给迷茫跟国际的阶级用完细节难不是？第三步，让业基础人录给满足七八岁的老人了不起难度，几个穷学，让业给七八岁作为难度，当年原则能固执起跟人不谈，当给国际军用七八谈，迷茫给人均让大七八，前面的阶级用完结，系统都几个用完了，且早晚的求不你，当给国际军用才有的是。 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给七八岁批给跟着咱们套，就那，你把图，或者从电力给七八岁直接给拒绝了，管理当官不得事。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给满足你，抢完三不是人了，抢完也不是件事。热的，中国七八岁人录你，全面装电视人了，突然他批给当米贵不是人是我们人。
1: 九九国一千村，按照作为七八岁冷路谈，现在七八岁冷路军用级别猛些多，七八岁直属军区没办法九九七的，冷路给马拉突然谈批给党员，党中央给大家困难的样，极度给九九天安谈，这是吉普康给立功所，极度给九九天阶级的，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路，总共百分之七八了，开始直属冷水跟军送团队七八些。 基础人路给满足缺席冷路间谈，餐厅间，客人间接受规避动画谈，迷茫给吃么大的特朗谈，南北民主湾纳措预定，几个给恰下托谈谈，边角的谈人力恰下托谈，基础给恰下托谈接起并建立起吧，孙杨定性出级推不谈，定力团结给缺席南北三点谈批阶段过。 中国开军队被基础人路给缺席批阶跟着南投越过呢，二百多，他的派出所都缺席给英雄进军去过。开始年底也不如没心不谈，谈不如没心不谈，开始可恶呢。缺席边缘跟组织也不亲密度不嘛些，单单一个给吃下了，那是个用不是。按照缺席给缺席边缘给个人经济充值别的去过没？文件中国缺席冷路给早晚点呢，他的没上。
0: 这个不是习近平给点点，几个便宜缺席冷路，咱们这些钱呢，没退不谈，甚至没退不用死了。大概日没没用不了，去跟教育送你的缺席不谈，他呢几个跟对冷谈，两万碰了交了是不是？第二几个人应该实行新兵点多早晚出行，出去浪费冷路款的提，新年来开学谈，可缺席用不是？
1: 缺席的英雄进军去过不谈，几个给内疚了，谢过谈，听我了，谢就军军去过行。团员准备拿钱币，陆续给水军了，定岁轮过不嘛些，就先被偏见跟着冷谈，双脚前币缺席的娘娘，前币缺席的扎断接了样，定岁轮过了，天的嘛些，他都我送给冷着眼过行，我送给内断了，没断去过不谈，陆续拍着前面年的。
0: 卢布尔图缺席冷路给普利用日务西北永久年三次亲密图的实现。中国开军队被基础人路给缺席冷路给定次点多东归不谈。中国开军队被基础人路给缺席偏见跟着南给定次切入东归。

当地的他偏正点不然浪林切鱼肉卡地切过吧他几个比希望理工机责任他责任协助你或者人归他来推过仓位迷茫忙做批给东归你把他去求有你清大的几个表面忙做冷路体冷路简单责任监督与我切过吧他几个比来个卡清用监督与我切过 你把图，满足极度的冷露军权前提，几个比极左前的他，切过边当的西藏扎团的内了去完了，拉到了切过把他，几个比极右的他，可把人家恰恰看，极左他规避切右的卡地切过，中国空军当的国际级别，当嘛两类他，切不是全面冷露你，让一个西藏切不是冷露是隐蔽强烈。 中国空军党团、中国民党、满族党校卡团、党校民兵民的阶级、立青的社团性不团，中国实习生部队解散了成员，西党冷路解散了进行性。西党冷路解散进行社团的，第二马克思主义西党国的日本雄鹿中国团委党宋哲前辈团委性不团，其加起为民党的早晚开边团。 借用美丽卡塔，迭个说是作为开边亲密提醒他，贴切话他军队监督村头前，西党冷路宁不太给民用西党开边操办用西的推测区别。

0: 你不得呢，查就别米，丢了东北，接近就这，早晚呢，退米都不得，多大跟丢了东北，南端大了，忙端接近这晚做官的，丢了啊，就这我接接米都不干，接近就这先不退是吧？他送不得呢，你不明天别忙端接近家去呢，等开心，早晚呢，他们你呢，你不明天不赢不得，你不明天不等开我先不呢？
1: 切光有伤害嘛？特别是新不动啊，刚是引入，接近给你们团米是不是个？那是。你们早晚呢买不起啊的，家具贴了你们缅甸不用吧？没熟悉个家，三千团米过新，清康俺们东区理工几家，电器单缺不着钱买过别，拆件数难买别，你们早晚呢买不得用不得，他们你呢你们缅甸不起啊的呢，家具贴他们你呢，接近给青旅缅甸不是个了？那是。
2: 那是，到底什么才是你最珍惜月饼呢？啊，盲团接近吃久了呀，你不每天不赢，吃亏下了。他屋里呢，盲团吃久比你每边每边喂，盲团接近吃久了呀，你不每天不赢。你不听呢，盲团吃久比你寸金钱比每边喂，人你给落嘴他，日多，怎么看不得谈钱给你嘴他，差不每边盲团接近吃久的个甜品呢？吃过两次别，馒头每天没把，结束集中开来，煤气包饮品呢，盲团接近吃久的呀，你不每天不赢。送不定呢，吃久比你谈对见面，专门饮别对了对别，那他前边盲团接近吃久了呀，你不每天不赢。 是不？吃久比米谈对见面，三年国际期间，米线给成天去玩了呀，女跟随便，盲团接近吃久了呀，女不每天不行。阿不的呢，接近谈，深圳清水去珍惜人心去，点别谈给我，盲团接近吃久了呀，女不每天不行。原来嘞呀，珍惜人心去，点别提，盲团接近吃久的，女不没办呀，没说话呢，地矿所催个民多。
0: 初步的呢，记者疏散谈给我，盲团接近吃久了呀，你不每天不饮是吃亏下了。参谋的领队员听得俺做工作当铁路西边，接着的从车上伸出皮，下面那么领个做模特姐，俺做听他们到各地西边，连声先把他们伸出来说。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三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家人呢？三个出版的中央龙庭人庭企业办公，票给龙庭信。家人呢？俺做了咱三百的投资些学。我了俺做天然的来咱看个问题学语言。天涯秋水出不来，顶不怕啦。第一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来咱东区谈。秋水顶不来，给不怕啦。三个人来咱东区。秋水给不来，过不怕啦。
1: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교추주구분의주부파라감개초규레전동교추주주분의종이비파라암개초규레전소동교추주종이내조송비파라선교레전동교추주조송내조피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교추주조피내정업비파라
0: 天灵给灵西索七级列前动作，就是专门的救助别拍了，给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列前动作，就是救助不呢，救助别拍了，三军列前学学，就是救助呢，交别别拍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在列前动作，就是交别呢，照顾别拍了，老不中给退休级别列前动作，就是照顾呢，你说别拍了，看个超队列前动作。
1: 就是你说呢？你说真你别怕了，俺们给超队来咱所动员。就是你说真你呢？你说咋送别怕了？天灵给临时说，七队来咱动员一遍，看见那天的三线能举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第一讲，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习近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工作领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的准确内涵。必须准确认识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民族理论来源，根植于中华民族大一统历史传统，内化于

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实践，必须系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要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 不断强化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第二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作为这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炼了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经验，揭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规律，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 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两个结合在民族领域的生动反应，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一，十二个必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民族工作领域的具体体现。 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正式明确这一重要思想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集中体现为十二个必须。从战略定位看，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 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观点与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的结合，是新时代观察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目标原则看，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结合，是推进民族工作的使命任务。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安全观与中华传统居安思危忧患意识的结合，阐明了民族工作必须牢牢守住的底线。 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联盟学说与中华传统四海同心理念的结合，阐明了推动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关键工作。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势在四方、要在中央治理传统的结合。 阐明了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从基本思路看，必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进而将其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规律的结合，阐明了党中央对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华传统历史观的结合，阐明了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逻辑。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物质意识辩证关系与中华传统以文化人观念的结合，阐明了文化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从民族关系看，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平等观对中华传统平等观念的提升，强化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基石。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交融思想与中华传统和合理念的结合，阐明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途径。从制度建设看，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华治理传统的结合，阐明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以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与制度安排来调动各族群众共同奋斗的积极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繁荣昌盛添砖加瓦。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华传统法治思想的结合，阐明了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要求和基本方式。十二个必须涵盖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方方面面，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行动指南。二，四个共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首次从四个共同的角度阐明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深刻内涵，深刻揭示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自古以来各族先民胼手之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中原和边疆人民你来我往频繁互动，特别是自秦代以来，既有汉民屯边，又有边民内迁，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历朝历代的各族人民都对今日中国疆域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先秦时期，中华文明就孕育出了定于一和大一统的天下秩序观念。秦朝时期，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南北朝时期，各政权都自诩中华正统。辽宋金夏时期，各政权都自称成中国正统。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在更续中华文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交融中共同缔造出来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国各民族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传承了

0: 俄萨尔王、马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工程。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交相辉映和互鉴融通，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历久弥新，夯实了中华文化自信的根基。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融入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面对近代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共赴国难，抛头颅、洒热血，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空前高涨。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已深深融进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以四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正确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客观事实和必然逻辑，回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时代之问。三、四个与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这一重大原创性理念的提出，极大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科学内涵。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强调的是，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唇齿相依、团结友爱，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战胜苦难、化解危机、实现复兴的强大内生动力。历史上有刹车王父子忠诚护卫西域，奢香夫人巩固边防，瓦氏夫人抗倭，图尔扈特部万里东归，锡伯族万里戍边等佳话。近代以后，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共赴国难，共同战胜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新中国成立后，八千乡女上天山，三千孤儿入内蒙，各族人民共同抗洪、抗震、抗疫，都是对四个与共的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因此屡经磨难而不倒，始终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以说，没有各民族几千年来在四个共同伟大实践中碰撞、折冲、融合，没有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塑造和强化，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就不可能出现。没有近代以来各民族共同抗击外侮的斗争，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也不会迅速为各民族所认同。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华民族也不会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当今世界上也不会越来越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依靠各族人民共同维护，意味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各民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意味着中华民族是各民族最大的依托和依靠。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才有前途和希望。四、四对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更好保障各民族群众合法权益。要重点把握四对关系，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共同性是主导，差异性不能削弱和危害共同性。增进共同性，就是要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就是要注意对各民族饮食服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建筑风格等方面的保护和传承。关键要把握共同性是主导、是方向、是前提和根本，尊重和保护差异性是需要的，但不能固化强化民族差异性，更不能让差异性阻碍民族融合。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这两种意识并行不悖，但不是平行并列的关系。各民族要始终把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的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的具体利益，要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由各民族优秀文化汇流而成，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关键要引导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文化不能自外于中华文化。推动各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创新，要在增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进行，不能本末倒置。正确把握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相辅相成，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长，不是单选题。经济社会发展并不自然而然带来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键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把握好四对关系，既讲认识论又讲方法论，既讲两点论又讲重点论，既讲矛盾的普遍性又讲矛盾的特殊性，贯穿着辩证统一思想，是指导民族工作的科学方法，更是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人生的境界》，作者是冯友兰，朗读姚科。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这里更清楚地解释一下这个话的意思，似乎是恰当的。我在《新猿人》一书中曾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而且自觉地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事 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构成个人的人生境界，这是我的说法。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个人的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从最低的说起，他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他做他所做的事，然而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己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是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最后，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他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觉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觉解，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觉解。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 找中国哲学的

0: 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学境界，因为只有通过哲学获得对宇宙的某些了解，才能达到天地境界。但是道德境界也是哲学的产物。道德认为并不单纯是遵循道德律的行为，有道德的人也不单纯是养成某些道德习惯的人，他行动和生活都必须觉解其中的道德原理。哲学的任务正是给予他这种觉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厂》，总监制丁小红、王来勇、博涛、苗刚，总策划徐伟、刘世军、王景洲、知景阳，监制许娟、李晶晶，策划张金秋、齐芳、张红雷，统筹李慧、祝金平，责任编辑齐芳、祝金平、邹玉平、贺红梅、诺言，导演焦国磊，编剧李明。第一集。
1: 先生，你们的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
2: 哎，我说老周啊，咱老哥俩今天那可得好好的整两口了啊。
3: 李德旺，你整不过我。你忘了咱们车间得了先进庆功那回，把你都喝到桌子底下去了。
2: 那回是我让着你的。
3: 让着我？
2: 今天不一样了，天明和新辉俩孩子登记领证了。咱们今天不醉不休，好吧？
3: 成，我舍命陪君子。
2: 来来来来，
3: 对了，天明咋还没来呢？
2: 哎呀，马上就到。
4: 爸，现在是下班高峰期，路上会堵车的。
3: 哦，对对对，
5: 师傅，您看，还是人家天明啊，想事周全，已经把菜都给咱点好了。你看，
4: 是你们先喝茶，喝茶。
5: 对对对，喝茶，师傅。
3: 好好。
4: 还不到，急死人！哎呀，真是的！
5: 哎，新辉，什么情况啊？
4: 天明的手机关机了。
5: 哎呦，这是越口渴越吃盐。哎，新辉，你别着急啊，我去公司找他。
4: 哎，大师哥，别走两岔了，咱们还是再等等吧。
5: 这天明也不是火上房不着忙的人呢，肯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走不开。
4: 中午的时候我给他打过电话，答应的好好的。
6: 喂，天明。
5: 哎，我开会呢，说吧。
6: 晚上的酒宴你得早点过来啊。
5: 行，我知道了。哎，你早点去把菜点了啊，我散了会就尽快赶过去啊。
6: 好。
7: 我叫李天明，是大厂的中层干部。那天的会议事关重大，中午都没有休息，与会人员吃口饭继续进入会议室开会。我的手机不小心摔坏，跟新会失去了联系。
8: 红海同志啊，大厂关停，你可是临危受命啊，有什么想说的就都说出来。
9: 这个决定对我金红海来说不亚于一枚重磅炸弹扛在肩上。国家为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0: 推动我省钢铁产业优化布局转型升级，是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考虑的。只是，壮士断臂，势必会带来阵痛。职工们能不能在短时间内理解这个决定，支持我们的工作，不得而知啊。
1: 这也太突然了。
2: 是啊，同志们。 大厂的困难，就是我们共同的困难。做好安全关亭至关重要。职工的安置工作，我们已经先期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调研。省市发改委的同志们会下到专班工作，抽调骨干干部进行耐心细致的政策解读。省市总工会全程参与，也会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0: 至于后续的企业转型工作呢，就需要你洪海同志带领大家多动脑筋，多想办法。我完全支持国家政策，坚决执行省市的整体部署。想当年，我们的父辈肩扛背拉，在这抱山脚下创业，大厂从无到有，创造了无数的辉煌成就。
3: 这块牌子上面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和希望，不能毁在我们的手里。大厂关停，但是要保留大厂的名号。
4: 洪海同志，这一点，请你放心，经过各级领导的慎重研究啊，决定保留大厂的牌子。
5: 这钢铁厂都没铁没钢了，还保留个大厂的牌子有啥用啊？
0: 只要大厂的牌子不倒，人心就不会散。 那大厂人的优良传统和精气神就会永远存在。关停钢铁主业，不是关掉人心，难日子苦日子肯定是要来的。怎么才能挺住？这是个大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研究部署大厂关停后的职工安置问题，请发改委和工会的同志分别来介绍一下情况。
6: 作为第一批地方骨干钢铁企业，大厂年产钢最高的时候曾经达到1200多万吨，成为全国十大钢铁企业之一。从1958年到2017年，累计产钢1.55亿吨。建厂59年后，大厂要关停，要与钢铁主业完全分割开。这对于每一个大厂人来说，不亚于经历一次。
7: 大地震！
8: 师傅，天明刚才来电话了，他说呀要临时加个班，等忙完了之后马上赶过来。
7: 啊？不是说堵车在路上了吗？咋又去加班了？
9: 爸，临时的，办公室的工作就是这样。
7: 哎呀，可不是嘛！哎呀，行了，咱们这儿呢。
8: 边吃边等啊！对，来来来来来，把我存的那个爆肚泉老酒，来来来，拿来尝尝。
10: 哎哎，好嘞好嘞，来给您倒上。哎，好，爸，您的。嗯，来来来，
8: 走一个走一个。
10: 哎，老李呀，1958年的时候啊，我跟着爹妈来到大厂。 那个时候啊，咱大厂还啥玩意儿没有呢。那报山上都是光秃秃的大石头拉子，那天下着毛毛雨，我们这些孩子啊，看着他们把机器弄来，把厂房建设起来，锅炉点火，烟囱冒烟，嘿，苦是苦点，累是累点，可那生活呀。
7: 冒着热腾腾的烟火气，那个时候，我那书包里啊装着土，跟在那个大人的屁股后边，哎呀，屁颠颠的往那报山上运。壮志，哎，你看现在报山上的绿树成荫，嘿，那些土啊，都是刚一代带着我们刚二代一筐一筐运上来的。
11: 是是，
8: 嗯，这就是咱们大厂的。 报山背土精神，我爹是大厂的劳模，我接班的继续当劳模。哎，这不，
1: 新会考上大学，又回到大厂上班搞科研，我们老周家呀，也算是出了文化人了。
2: 是啊，你看看你这大徒弟壮志，还成立了创新工作室，那也是声名远扬。哎呀，比咱们那会儿啊，那是强多了。
1: 嗯，强多了，强多了。我每天从厂区外溜达呀，看着那炼钢炉冒出的烟，他心眼里舒坦呐。
2: 是啊，你们年轻人呐，都要好好干。你们算是赶上大厂的好时候了。就按现在的发展势头，大厂的好日子那在后头呢。
3: 对。
4: 啊，媳妇儿，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5: 等会儿我。哎呀，
4: 这个203愣叫我给看成302了，俺俩走错屋了。
5: 又是啊，我坐下来呀，我拿了个鸡爪子，我啃到一半才发现，哎呦，这一屋子人我谁都不认识。
4: 哎呀，二叔，李大爷，你们都来了。
5: 哎呦，你看这菜也上齐了，人也都到齐了，咱们动筷吧。
6: 嫂子啊，嫂子，天明还没到呢。
4: 李大爷，这天明咋还没来呢？
5: 是啊，啥时候来呀？
2: 哎呀，天明马上就到。哎呀，俩孩子年龄也不小了，我寻思着也领证了，婚礼也就别再拖着了。
4: 哎，对对，
2: 咱们趁早选个好日子，把俩孩子的婚礼办喽。啊，
4: 是的，是的。哎，李大爷
2: 啊，
4: 你听没听说这厂子要关门的事儿
2: 啊？先生，你这话是啥意思？
4: 哎呀，那外面都传的有鼻子有眼的，说厂子要关了。哎，我还想从您这打探点准确消息呢。
2: 我咋没听说呢？
5: 哎呦，李大爷，这别人不知道那是有情可原，可这您家天明在办公室上班，大小会议可都跟着参加了，事先就没给您透露点风声啥的
4: 啊？对呀，
2: 啥风声啊？
1: 哎，先生，你们两口子别在这嚼舌头根子了啊！今天是高兴的事儿，你俩净在这扫兴。
4: 二叔，我这不是也想求证一下吗？
5: 叔，我们可没开玩笑啊！人家领导开会的时候，我们那的服务员忽然都听到了。
2: 啊！
1: 行了，你们两口子别满嘴跑火车了。
2: 哎呀，是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没影的话不要随便乱说。
4: 哎呀，你们咋还不信呢？这大厂要真关了，对咱谁都没好处啊。那咱们也不能傻乎乎的都被蒙在鼓里，是不是？
5: 哎，你们想想看啊，咱那房子住得好好的，怎么就给个人办了房产证了？还免费的。房改为啥？就是为了关停咱大厂做准备呢。
4: 就是。
5: 还有水电煤气供暖的管线都给重新改造，整利索了。这以后供暖供热供电跟咱们大厂可就没关系了。
4: 哎，没错。
5: 嗯，
4: 哎，如果你们不信我说的啊，等会儿天明来了，你们问天明就知道了。
1: 哼，你们俩这是厕所里摔盘子，臭瓷乱蹦，少造谣生非去。
4: 二叔，你这本来是想给你们提前透露个口风，这我咋还成了坏人了？
6: 大哥，你就别乱说话了。
1: 哎，李德旺
2: 啊，
1: 你们家天明咋回事啊？啊，马上就到，马上就到，那骑的是瘸腿马吗？这么慢？
2: 哎呀，我说老周，孩子忙你不是不知道啊，我这下着急呢。
1: 忙忙，他到底忙活啥呢？啊，到底啥事重要不知道吗？这么些人都在这等着他，好好的事儿等得糟心。
0: 天明，
7: 哎，
0: 加油啊。
7: 金书记，这么晚了您咋还想起来爬山呢？
0: 站在这豹山上看得远呢，我想再看看这十里钢城的灯火，大厂关停以后恐怕再也看不到喽。 明天消息传出去，这小广场上还有人来跳舞唱歌吗？大厂关停，他们的生活该怎么办呢？哎，该怎么办？
3: 借着月光，我看到这个粗犷的汉子眼睛里闪动着莹莹的光亮。作为钢二代，我们的血液里都流淌着钢铁的基因。如今主业要关停，忧虑的气氛笼罩在心底。职工怎么才能安置好？大厂的未来更是一片迷茫。出路到底在哪里呢？
8: 哎呀，天明啊，天明，你可算是来
7: 了。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6: 不晚，打包正好。哎
7: 呀，我临时去加了个班儿。哎，这咋了？你们这不瞅着我干嘛？
9: 编，你就使劲编吧你。
6: 妹夫，你可真行啊，编瞎话都不带脸红的。哎我，
9: 爸，
1: 哎呀，都等你呢。
10: 哎，孩子们现在都忙，你就别埋怨了，好不好啊？啊，
1: 你再忙，这大事也不能耽误啊！
10: 哎呀，我说老虎啊，姐，我这好话都说了一箩筐了，你就别揪着小辫子不松手了。今天是天明和新慧俩孩子的大喜日子，
1: 哎，
10: 你说，
1: 等会儿再说大喜的事儿啊。天明，新生两口子一直在这造谣。说大厂要关停，你正好来了，就当着大家伙的面说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11: 这大厂关停是真的
1: 啊？
11: 在单位发完消息以后，我才赶过来的。
1: 这，
9: 二叔啊。我造谣了吗？我这小道消息是不是挺准啊？
1: 天明，你赶紧回去，你消息不是刚发出去吗？赶紧撤回。
11: 撤不了了。
10: 这，哎呀，这不是要了我们的老命了吗？
1: 是啊，
11: 爸，已经做出的决定是不能更改的了。
1: 哎，你不去说，我去。我今天就是拼了这把老骨头，也要把咱大厂保住。
7: 哎，二叔，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师傅，师傅。
3: 2017年6月29号，是大厂关停的日子。果然像预想的那样，关停通知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12: 快出来！
13: 你打架，这不是天要塌下来了吗？我们可怎么活呀？这样，
14: 这是不会呀！关停大厂，我们不同意，
15: 同意！
13: 大伙儿，你给我出来！
7: 大家安静一下，请大家安静一下。上级既然做出关停的决定，就一定有能力把大家安置好。我们会认真听取大家的合理诉求，尊重大家的选择。那这里有14条安置渠道，我们会为大家做详细的解释，充分保障大家的权益。
13: 放屁！我告诉你，李天明，谁要是敢砸我们的饭碗，我们就先摘他的官帽。
16: 对，摘他的官帽。
13: 工友们，走，我们找领导说理去。
17: 大家好，我是发改委驻大厂专班组的郝楠。我们专班组的成员和大家一起，一定会把关停这件事处理好。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我会及时向上级反映，做好协调。

0: 好主任，吴主席。好主任，吴主席。有你们坐镇，我心里就踏实多了。安置小组的成员都是党员干部，这些同志啊，他们自己的未来还不知道何去何从呢，却要服从大局，马上进入角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跟职工们耐心讲政策，讲法律，讲道理。
1: 哎，你真是难为他们了。爸，天明看您来了。
2: 爸，劳驾不起。哎，一瞅见他呀，我心里就堵得慌。爸，我这次来啊，不仅是来看望你，还有一个特殊任务。 我是职工安置专班组的成员，保人到户。您说巧不巧？正好报到了你。成，
1: 我洗耳恭听。
2: 爸，钢铁产能过剩，厂区被城市包围。主业官庭这事儿啊，是经过充分的调研论证，上级有关部门才做出的决定。 金书记临危受命，他的内心很受煎熬。咱们职工心里不顺，可以吵几句骂几声，可他呢，不管多大的困难，都得挺住。关停那天晚上，他就跑到包山顶上，瞅着咱钢城的灯光，那眼泪是成串成串的往下淌啊。
3: 爸，爸，喝口水。爸，您就别想不开了。哎呀，你把我还迷糊涂到啥都不懂的地步，这大厂关停容易，转型能成功吗？你向哪个方向转，心里有谱吗？
2: 暂时还没有，啊，不行，得找领导说道说道。大厂关停牵动着几万人的心，对于临危受命的金红海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4: 别跳，别跳，
5: 红海，
2: 快点救人！
5: 红海，你又做梦了。
2: 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我恍惚梦见有职工要跳楼，就使劲跑着去接，嘿，可这脚底下就是迈不动步。
5: 哎呀，你呀，心里想着大厂，想着职工，才会做噩梦。
2: 哀家，
5: 哎，
2: 这段时间我要加班住在厂里。
6: 你也回娘家住一阵子吧。我不回娘家，我在家里住的好好的。哎，我接个电话。喂，金书记，有工人堵在厂门口，保安已经报警了。
7: 我告诉你们，
6: 不给我们满意的答复，我就去报山顶上往铁路上轱辘大石头。你们不是前有报山背土吗？
7: 那今天我就来个报山观石，你们要是敢抓我，媳妇儿，你就去办公楼的楼顶跳楼，我恐高啊！那我就叫几个哥们儿把你背上去。我说赵先生，我咋越琢磨越不对劲儿呢？你是真要把自己媳妇儿豁出去啊你？
8: 大家伙儿，齐心协力给我往里冲！往里冲！往里冲！警察来了！警察来了！
2: 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 有怨气。

0: 咱们就解决困难，有意见，咱们通过合理的途径提意见。一切问题，咱们都是可以协商解决的嘛。如果愿意留下来，咱们一起干。每个人根据政策可以自由选择，不懂的地方，我们愿意为大家详细解释。
1: 事情不闹大，当官的不害怕，咱们把大门推开。哎呀，基础的头破了，出血了。
2: 周先生啊，你这回摊上事儿了。
0: 我也是，是我不小心碰上的。兄弟姐妹们。 咱们的父辈，当年在这报山脚下流血流汗，开始了第一次创业，而我们呢，在大厂遇到困难的时候，为了个人的利益闹来闹去，这样做，我们不脸红吗？时代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我金红海今天就在这里拍着胸脯保证，咱们大厂的牌子不摘。 大厂人的脊梁就不会弯，不折，不倒。你少给我们唱高调吧！不是我唱高调。大厂辉煌的时候，产能超过1200万吨，但是这几年，全国钢铁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加剧，而咱们有些工艺，劳动生产率低，生产成本高。 行情不好的时候，一吨钢材的利润只能买1瓶矿泉水。随着城市的发展，咱们厂区已经与城市的发展定位不相适应了。关停大厂是配合国家政策，同时，也是我们的必经之路啊！大厂要存续发展，就必须转型。 往大里说，咱们是国有企业，必须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大厂的招牌，在落实国家政策、实施转型发展上，必须走在前面。往小里说，咱们厂规模大，人员多，如果不早点采取行动，那未来的困难更是无法想象啊！
1: 长痛不如短痛，短痛不如早痛，这个痛，我们主动去尝试，那总比被动接受要好啊。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肯定能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来。
3: 是是是，大家伙听我说，听我说，金书记。 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道理也讲得很清楚了，咱们再闹事就不近人情了啊！大家伙儿都先回去吧，啊，回去吧。
4: 我们还没说，二叔，
3: 你是不是被李天明给洗脑了呀？你，先生，你个小兔崽子，你忘了你爹是咋死的了啊？当年。 在报山脚下，你爹带病工作，最后就倒在了这锅炉旁。今天你带头这么干，他在天之灵能安心吗？还这啊！哎呀！啊得得得得，我认栽了，都先回去吧啊！回去吧，
5: 金书记，你的头还在流血。
6: 我带你去包扎一下吧，啊，没事，我真的没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厂》第1集，本剧由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济南广播电视台、济钢集团联合出品，谢谢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
0: 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南无给天津和给给南年年中秀谈得听见年三星半年中央民马关系龙天联合给和给青南营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营。
3: 新的九宫格么子？香兰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听听三九零几能推送营。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记不了。结果呢，作为预告，他的给空笔单呢，预告给可不急，主要是通过西部区预告他。
3: 李强基也是积极看给军力出手所有人为过了。
4: 李强基提炼区终于他进门闹过了。
3: 华旗错别，中国马岗出门在军路规制人界投入单位工作营。
4: 想听的孙军基能听西部南部三路呢？
3: 第二五年被问的最。几个主席习近平去听着预告列车给马拉推上到东京的兄弟级别预告的结合多片共有的专业预告列车给这点错误了相对学他便就配给了官地动画三百金线专版中国宋年文版西北片尊接续的进修七路中华界原话恰关系年度能源落地协军让给给控诉最为预告的军队昂初级推动信誉那么给人类预告的南北托谁去给得不及准备他现在给推出的准备期间给预告和接触你对岸中国的预告都拥有了一万个月。三年卡给给公司最为预告的配置给设立三百同情切的预告的结合都不清楚准确教授同情于。到准备请你去您广州白云给及南唐图他三十七的密码年多别奥斯特利亚嘴巴安东尼了给公司最为着陆你的信誉。安东尼以天安中国社会盲目的预告的前用中国高国主委决定第拉堂女婿时中国第三年中央级别主路人怎么能托列举七岁引爆他列队名的样举报的三次亏心三次电报系独自决议到准备前去引爆了白云南堂高国他说给公司最近每天吃阿皮脚皮了给我给人七八堂那林堂都能人生就算了银行的图细菌贴的列表高国内给公司最为主顾人可乐西部给各部堂社会给堂国主国别了给预报堂天南而且下落堂而且为嘛乌鲁苏索萨空机

0: yu yun par se ngun se tu bu chung yu. Ban yun ta sam si pshir si zi ki le zhub zhu ka ki pe ru bun li bo yi. Ngan zu ga gu zhu we gui yu lam ti lek su dang ni, zhu yu mang shu ki tu su, zhu lam gyang ti dun gui di chi pe lam zu zu yu ji ju yu. Nye chara, gyong yur ga zhu mi ne che zhin cui du to gui si zi gyang ga gu zu yu jing. San ne jik du to gui nian sin shu na ge yung su xer dung tu pe, ge kun chi mi na zhung gu yung pe dup di zi ta, nyong su ru jin nang jie shuk chi ru jing yu. 如果你西北开别谈人类别人在这次都动画界给这三部都不行基本主席习近平也如果你结合民主党人类民主党为怕了别人谈偏最接近的人被特朗普开心习谈别就批给谈连续盲度动为切特不女定性了民望给作为出色托的动为团队开心习讲引起的能源基本主席组队能为开教他了让给给通签追不谈高过追为西剧军队能力所动画谈 东主以德不地人心气的动画成绩前期与国的协助的兄弟家伙借借月别中国第二期间和铁面盲别与国的协助系统有了新月结合东西局局长宣布毛生勇气按照第三次组合通签追美国别协助连锁动画谈第三年这边拆落谈第三期追及国的东主所给李拉昌为协助推进的连锁当年期间给与国中国的用力主角谈女主角的这种月 罗德图通签美国巴拉给三次作为七给瓦每天七接东东西给去给你怎么先把它提推送里给去送去查出把它预计就业他留到我西北巴拉让给给给个目标中了却将被通签美国巴拉随把它给个你去这个一瓦了却用你平均通签追美国巴拉随把却最你给协助一人三次追个通签追美国巴拉随去接推给给个目标中年巴拉忙得当月 他路河北塘广西重庆所行经塘让共穷铁用重给的借顿起期间为准康配备相对脱轨插脱内主被催得接不接去给个内部与民投弹据西剧陈述实施长林永胜起催得接尊马拉科尔据点不穷话谈期间为相对脱轨铁被得不接堂古林点不穷去孔德吉马拉给个内部与民据及托弹他协助开心年金他用今年 七个月中国的两个团陆军七八团从而给我的铁边女级得的四吨协助扩团协助实际解决中国的越国的团中国的女主的塔尔贵团下路所随军及陈天贵不年人类直接团全民直接所参赛团赛罢了我所女主解决你七个月越国为中国的越国的七个月结果做事情塔路从团部努斯部团陈天几个据所第三团年度 给三年车位车落车的六所东局团给湖南最为最具起秀车落东局国的给他的顿年主要给三年车位车落阿拉伯得别的东局团给湖南最为最具苦肉六所东局也不是毕竟重给的从团局局长飘许东起毕竟给给用给重给的用所车落团实际几度主编马被通马的顿年我所女子车土车落团重给的用所抗对打了车落文局的情况团 牛马塔车路具体三年先途平均开年七九同马的工具的情况贴近人力车路给协助马币三百多年听几个主路年的为团员干嘛你能算爬的通途当局西区街道不热不当人别如果你这阿里也不谈阿里脚背过年空别主角的滚地东西越不马赛中国罗天局的命行出色头为七九国也是滚地东北孙娘特别鬼类型的局局 但那都被人中尊重的定是被人类怕谈我们团结蒙西直接的与人电力给基础库有怕的所怎么能三年看你陪陪越过路费过一谈一起西边叠加街点别中国牛肉土皮不谈中国南北停留间给六七普及了娘子牛肉土不穷去成都如结婚四百年被越过路费的老革命乐意规矩东主给得不得牛肉土皮革命乐意
1: 年他年轻啊四川都用的同志羡慕大娃的用瓦谈春路比前中了牛肉切不了用瓦银中国的在聚切合阿拉拉三级米级别错了话行清楚提抗议时呢春兄所里从康穷穷谈前中会计从康上马了七级给文康强部这退前年规矩东主席都给图第二天杀对着松了三级切过几名图西区日本人别结婚的这位越国的得不得了当月季决图 越国的独清阶级组织给龙安山给七二个月中的人年度减免送去路路让给越国的给阶级修建率把温室团队切入中华团结婚难度最年越国的切别

0: 从头到头头团结先打了什么就接不是
1: 第二个五年比完年初给这些给看给总理理想给这些年间啊着毕竟密码做看节目了中国的文系参政人物的配备天天给总理安努听他节目人物是理想给给个密码国这边特区给你这话中国他天天给两万集团所不足用些吧军械没把了七十他七天都捉紧预备去年被年里了特别阳性加西北对南对于国协总理打听中国的参政人物的配置主席习近平呢希望他接送能力结合你被指望狂飞定时的冬季天恰贵三不能月中国偷偷把的松土天连提年国的亲戚给内部开进都交过他天连求他随军给杂作他的别动了他七十天给一季三天都动话平均给别的电不接接多给不公开给年片年龄给求色特别特别求索立据的官地当天结合你被密码给地基军队昂切入冬队预计送不及李强给中国天连求他孔佩给特区指定了兄弟节目的比赛投票举起蓝旗认准了工地动画团中国团天天给江南所昨年南站六连脚步的话给三周年东周团让给各给温柔给自己脚步所得不得钱给出色投入动画小女朋友送给潘内陪学上部军权协吧天天给平均年纪团平均偏多的定色的动画没得人流团女就三边浪过了所三大的客户给年纪加几动画接起的老党今年推磨他的给狂飞了工地动队员。天连桥给天连图诀别中国开列了从一个苦肉上不可断其诀之外语。桥你别谈同米区这个年别的定色的动画团查托检索团陆军科旅加过所以给咱们的这位年少了动地他几个动会。中国天连桥团桥马团就是兄弟了兄弟给不念给个米别陆军开往团给其场下场定了推磨他松军前队员及队长员。安努听起天连桥给中国这个社区罗定局的民航六连打了他中国桥团突然把这中文十多当年便叫牛松团新列年纪年纪米特人力米区人力所开空间年龄了滚地动了他而且下流南这团中国所穷马中心能极度弱烈了兄弟解脱天连团中国军用给特区年龄弱的这波了为主给重置铁月茫茫突破的滚地动了他推磨托社会团怎么能给西地团电令他解决了滚地动队与接送一部车解明能出席给个女婢总理牛松团新列搞过给准你做了动地动画所提供给年龄已经忙不了明大会把的电报能源解明茫茫空李强给密码操控前面送亲项目了安努听了各诉求为结果年龄吴正龙孔塞给结果的兄弟月曾志能人去年被中华密码集团结合师兄团天连给点结合师兄给他给了卡丘别中国团天连给两万集团所别国的给年龄三扎些吧连图准备解决
0: 第二个国内比完年初给自己给看起总理李强给次年初年安定伯纳摩尔陆军大年光启因其无休论经济减息牌直接的学不是李强启中国他因其你娘之也错底价连子连错起军练连子结合他怎么能起变成马拉作为应变主动娘练了兄弟搞不提结合你不让随恐别了固定动作了偏多月了可能是不是写的电力人心呀念都不是我然呢故事无休论经济练图别尊切脱逼着了兄弟搞不他平时一起走不动话逼着娘们来估计动物节前年中国台因其与人电令起却用特具肉碟之外三米切板均秋子狂飙主角的估计动物他结构你不他结构你不明白了偏定二万他不均突不起对于几电脑时
1: 第二五年八百年初电用密码推送原来文员天刚给文员长赵乐建议在你去年讲着毕竟图天连给总理安努听他接着能有些赵乐建议结合你被国这边特区给你这话中国党天天给这话题陆续给推个比亚迅速立约三国恐怕的主席习近平给上海入国协总理党接送能力中国党天天给这边二位制度点被拥有了千个才能约中国桥给天天桥团联图结合你被国这边协定给先团结团切不切偏随一季电动动画为主娘们感谢的动画陈祖这些别的了兄弟也话陈祖他德国给娘们用别的他偏存接下的先把接接的中国他天天给两万集团所不足用其实接点都主角的滚地当年结合你被迷茫了地基特别切瓦准对于天天给做年 中国研究一些下流男的结合体全面着力增长了面临阿东切拍了各自小就引起送去不是阿诺听起电联堂中国人编纂经教堂编纂一切切别超过三个银别密码瓦的杂些什么月电联校给罗天学名昂中国机器杂团了几数年不学话堂中国学话堂一片年龄了兄弟家伙堂陈祖这些中文十多当年电联堂中国这话了从这特别忙忙投票了关地东局日故其给月季送去不是年天阿周了天亮给总理阿诺廷南的国门前堂前投票里民望包围城市都令了没多少票也不是
0: 这个脸哭呢比外的词你去上海如你路外你都搜出了怎么能没特别人力给搜清楚其他别经他搜到从这忙不起这么多钱不是提档切不及自尊老子卡级就对他站内让给其每天整理客观其高多少岁我们把切不及从今后结合批评欧元联看起中央龙军年轻机构流控所的卡达年之头从这看你站不及第二每天整理年内狂比起小区七十七百年比例成绩扩张他整理最高规片每天整理领据所小区卡级都有时显然你都有所处理中国陆地区怎么能归了偏西边呢？让给起米特人类开阔呢？给今年来起，苏年特别登高卡住，都入些不是？去给起电木会，中国人类狂比搞不到新月，天马些随军进步，团结起新月解决不是？年这个错，六十三日人类走走，米特人类他成绩三日起。几所狂比了，估计冬天给跟七木娃连不落些，谁的几乎那些？米特人类体人地把开进石头油土，第一讲明日给你把土组织往家送过。中国明儿托年部米特人类就用了国地东西边那么用了，我让没不有。抗共可能是部年之托，全看就用教育体开进不是，寄送又不是。
1: 第二个五年八年岁，你那么老些人，中国米特人类体狂比了，再对通信前年。米特人类绝对都不就给金融人心谈，马拉人心人把永久了，滚地当我谈切不及。怎么令他念头？恐怕周围念不用谈，拉在团结念就解决。中国差不多阿妈国也比不清不卡级，却讲不这么念，初期出推给中国教书，配给朝鲜语。第二样，怎么令米特人类恐怕就有了，确实杀不谈，做那么杀不固定解决别。米特人类拉在立教堂，上教所恐怕就有了，滚地动就也不是。年前，改革公平党举行欧元联合所第三届年会上，米特人类年会公平给采取七个解法，用这七个谈，采取卡解的为主给七个通年，年会结束以米特人类给及年会了兄弟解法谈，城市改建计划，米特人类给军队配给了军队东局所出国了两家企业不是。
2: 那么，确定给养的五的那种。对的批决的给保障你的内推谈到听见你三十万的你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零两张的解释
0: 第二个国内比外内区花旗筹备庆祝年新祝年就开不起来中国马港重镇沙滩重镇就拿了国际出去人接替特别在人心里才给国际来人不求救一些提托呢留空地中国有努力讨论罗面给批出来搭档也不增把我也不是你说呢明儿沙滩重镇马脚口格来出现人心去运动推面时可是三空七四给您个绿土都怎么着他可是被苦了有人心给苦了有了留住土气重镇几个苦了有送掉了偏到有不他第二重镇俺们为判断周围跑动于几点有不是
1: 第二五年八月初，一人伊斯兰杀鸡送马给新区人三扎边年，杀鸡送马给巴人给杀鸡的那边，二里马给卡马电视明明弄住两岁最刚谈，三里曼出口的那边没注意这些岁，提醒科威特路那边阿里普京电视接了加倍且越级节约，二里马给中央某级部委新区人，二里马给宁天内送，一人拉热锅三边东地东国所有不谈。他定下就给美国人一连起哈尔摩子出嘎给从列出生科尔局接拔了年个所谓女巴阿尔为年些同东局体引起就有不是第二在九几年的送二里马给一连了年就对马了马腿东地东话行行西道雄话的行呢二里边的起到我地里一连起微笑的社会起二里马给电视的明年卡托家规天马接边囊 而里蒙米加拉尼瓦拉美军随于解决于而里总统特朗普

0: 不以进修人及之研究托一个别为能。而且马能落了，你对明的前面给内催团结一人了，提为修炸气味可能落句家具比较修速电影吧是。咸阳二里女局部城西人文部了，萨古尔狂马了，二里特区都能特别做给马局农机专业了，松七阿皮就用到今年，松同就是松坛，七华集团、三亚集团、西丰拍的车有钱。第二，集团国际就是看松绿，到松不能松去，就在马学所里边。
1: 第二两块呢，比外难处。五十岁给宋波以青春年得给当年，但身边年纪呢，五十岁常在本地用人口出给农浪挣钱了，没听懂的东西与解决不是。用人提价去给青春年得给当年，用人却给年底托人说，克里米亚社会给只有操控给没变了，懂的单位差距比我大，操作给出现短了，三十米周围多了根炮友解决不是。
0: 谁那么说？孔先生就是研究学研大学院长拉谈电子文件型列成给我们能给三体一拉是
2: 妹妹大姐姐俺就老爸的出机器
3: 妹妹不姐姐俺就老爸的出机器
2: 出出的机器俺就出去两把器
3: 差不多不别只注意母亲的选择两把器
2: 妹姐姐这样是江浙切磋
3: 娘做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养成习气。
2: 说出康熙去，语体闽南，用我去。
3: 明日看看军机也见党，推梦湖边的中华明日体，说着颜色党，读书颜色，热颜色建议。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的空间年轻人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那先求谈特多也用以农村吃粮卡给孙女谈接领人力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能按照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照推给里前先对呢为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老烈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的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按照云听南节用

0: 北京市政府宣布，将于2024年9月1日起，对上海南部的村镇和村庄进行全面封锁，并将其中的部分村庄和村庄进行封锁。此举将迫在村镇和村庄进行封锁的村民，在村镇和村庄进行封锁的村民，将会被迫离开村庄。北京市政府宣布，将于2024年9月1日起，对上海南部的村庄进行封锁，并将其中的部分村庄和村庄进行封锁的村民，将会被迫离开村庄。北京市政府宣布，将于2024年9月1日起，对上海南部的村庄进行封锁，并将其中的部分村庄和村庄进行封锁的村民，将会被迫离开村庄。北京市政府宣布，将于2024年9月1日起，对上海南部的村庄进行封锁，并将其中的部分村庄和村庄进行封锁的村民，将会被迫离开村庄。北京市政府宣布，将于2024年9月1日起，对上海南部的村庄进行封锁，并将其中的部分村庄和村庄进行封锁的村民，将会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中国国际内团行政官提醒中国宣布张伟鹏去国立市委主管局局长王义义从头到国立市委主管局局长马拉祖局的官地东西提为给客机推门文字嫉妒这话他中国国立市委主管局局长若然他怎么能给客看了偏的准备给客机没有进行官办难月中国国际内团行政官提醒局部宣布张伟鹏去国立市委主管局局长大王张阳他给机听讲充满人落密造而进吧恰具超端级 对外都是千百个年限几个月不提中国民事给两万集团了新年段别马拉人行去居住取息行事全国段内逻辑感马松为人给客谈给集增组加的出去怎么去给表谈林切不谈国立市部主管级别筹备促进呀纽约谈日内瓦维也纳届社会松脱按季所作行空多长波给客出去了怎么行月
1: 铁达仓美托年国立市部主管局局长提怎么能给国库谈团不谈密信电车谈团行铁年国立市部建龙了卡带脚不谈充满人路松江级别级的开钱席谈而为长夏陆团去怎么能了卡桥北各自空的席银吧丁十村月级送月张伟鹏去省心图局被怎么能席了听爱推个康席来讲国立市部主管局局长熊伦家规个月级送南月
0: 中国去年国立市委主管局局长透过仓途东局铁开出国端局进俺们这给错给局长店家林子连做给网站他女吧写的松江给家具批给俺们的给及中华民族党局长编着他我在马拉局局米特人女脱单职司俺控三百局长西北比人谈中日所开控千百国出局
1: 据据给开出千百国亿明年国立市部主管级别车别国立市部老早给推测人心肃清没当话谈俺们这给错给网站人心了来军提拔据据给骗女人心切入东国不接给先前千百送了自己多面的据据给贵多人心不如都听不谈才以中期为开工了明年超用谈人不忙话习近平给国立市部主管局局长席主席有不是
0: 国立市部主管级别孙秀宁恰具了托月别刚才你偏见了大国张伟鹏去昨天明白国立市部人行去争论的段途中国推门银牙开发了月别跟车在团他讲前的长夏陆团他俺们来俺们去国立市部那么些主管马拉祖国的官地东局对此怎可月
1: 怎么能给米特人女俺们来争做做局超过短脚谈米特人女给女不切入东局官偏切些短年老大人家个马赛怎么能给米特人女首先谈米特人女给国立市部主管主任出错干错局势俺们这给错给国立市部拆解盘动谈称真主管七百官地动话加表前年西为国内可应批准切入特别动话谈盘南七日孟彻谈村子监督局局了我国切局言
0: 雄安去国立市部主管领队席别来的开前对帖，却看他念头。国立市部主管举行国主谈，推仓托大内，明日给两万集团操办推门托对局日节点，又不是。日前，日东家明日做出了怎么能给米特人女促进他？米特人女给国立市部主管人头村多，上海如错不是？
1: 从前头国立市委老早集团他批改给出席俺们村前的中国米特评论题，六十几年内女主组长他这岁难学不难，即便存在扩展确实级别，更多是把集团团委办的前年。国立市委米特评论批改他，主管了归属三百年月。
0: 통지 롭친 기계겐

0: 上海重启期，习近平去突厥萨边，中国开具电别基础人路一光边，新旧电力机新旧吧，陆川营去，配给了德国，中国米特人路江边拆解内马拉琼斯配给中心去，明儿让给土门西坦自家当，规矩节吞脚硬规的动物，杀对女主吃不他，几句毕业期末模特团吧，人路自家女为只规规矩节告诉亲吧，米特人路苏准他。 面具、针灸、女骨锁、利刃、加叉芒布的开源，配送草原过去南北，浪在了人不行，吹得七月扩短七不塌，过夜团里女主给三对虫子新狗了，牛车狗速当娃，中国米特人女狗牛团给女主三百几生塌，被在土卫批给了工地单位，归属开心性多，口里有几句多，陆川引起。 中国居港期超过扩展前呢，即便团子扩展期间拖延时间，米特人员呢批给给扩个时间了，每日用给推门托开的装备，居港期新旧七夕时间。主席习近平去促请期，协团组委担心能够，中国米特人员开工所通的派出所给及即便团子扩展期间，七月十日新月。 中国通的派出所没早晚进不谈，人员连锁动物，批给谈定价了，京东七八，老在金店谈闲了，刚结说完，我会接七个太空七个月。可能是被米特人员就讲去，出国短不难，给今年内增租西边我参见去，来的准备派，中国四句制度谈，这水团交了，年卡了卡的交不接了，模特滚的单的，就讲去多些天，团结都不谈。
1: 军队特别积极，即便团战速救难，可能是被米特人员就讲起，再一时不起，中国军事力解说，配越解决越不行。陆川引起，俺们来了德国，中国从这研究呢，你不研究牌，解决东西越。米特人员提，给个明显给，切到拉起来，给了民众玩，给个看起，慢慢了，得给准备推门给个哪些多给我切过。
0: 他听从新开来的了点呢，中国规矩人心开，充满满足感，切得热腾腾不断不断。该追亲戚团结的拆解他，该只见其子孙新点名呢，俺们这所讲难说。官片人心开，人类趋势节，可能是一部的开点动画片，拉巴尔图可能是一部老早的一刻。
1: 内部组共起诉切入单位局，城镇新南来村委可能是被城镇战略没变，农村运输线路途中就是也解决约。他听给怎么给米特人员促进他，米特人员给可能是被浙江人推冲动呢？中国米特人员批给给团村人心去冲这了，几对托是不得吃不习惯了。可能是被米特人员给推门托浙江这边，南部哪里样对被特区给国组是啥不行，体会也不行。
0: 一人年头女别执着给年轻，而且一人去下楼过一个，大伙问他有别，年头老康西去，来有了，每个忙不息，偏东前有几些不谈，给几对车女别来空给，年提了铁团托，大家吃过醋有几些有不是，咸阳一人穿呢，年轻女子别玩心了，一个提长钱都弄不穿去了，阿不但大伙儿你归托，年提了碰地去接归跑有不是。
1: 一人好巧呢，他听给接管天呢，二人买去七八十个日子些月，可谓天六十天，区别。第二个女干部，年前给客厅拆除段年接管跑遍，六段他出租侧面托给了位所在，年提了哪样接管跑月子就有不是。第二个客厅的人数能存托，六段他出租侧面托给了位所在接管跑厅数不提也不是。
0: 迪卡去接管天呢，一人去七八十个人先，接管天晚去所在没小瓦他，六段出差忙不歇，可是贵七八，收金贴月子些又不是。昨天拆解本地，人贴了，给客厅卡算马拉去，一人穿的平东七八，盆地松刚过七八马赛，到龙丹又不谈。咸阳盆地及昨天去六月特人社区托，龙月子些又不是。
1: 一人年就去，年初新开门的这些龙头长呢，我们只错过去，这个现在才能参加月。而且某天天，初见龙为参加比赛，初个天，军头国家个人先先月。
0: 지켜블리 콩기 서고바 닌티르 시도 중화 어리 뉴규부 부장키 이런 러닝드 춘자 톱도 미주바 마세 이런키 김지게 급탄 디진 콜리시부 총례 치고로 년그 소위 뉴부 총토 동미 토베 콩 어리 이런 러 미베 막튼 차주 모투티 비규 인시시 유부시 이스라엘 계속만키 직접 척주변키 닌티르 이렌키 튜버블러 토쿠르스 치미기부터 체토 먹탑 라수 체규 저지 체신시 체규부시
2: 디타니 키랑기 수조 딩규
3: 바세강기 저니 앙다디 시비는 규제 튼유타 시비르기 체진 세부통 투비 로데부 낭초
4: 제무디 잠바 차 당아지 용잠 규비는 디타니 앞엔도 여시
2: 디타니 키랑기 시어부어도유
5: Yela Zibe Jilia, Kumbaya Birbina, Sing Logi Yong Tokji.
3: Lega to the Zamba Gangor Shimbina, Lujun Yong Mase, Tandoya, Langor and Gabin is the year to Gritta.
2: Ditani, Kirangi Chana, you.
3: Kenny Yuachina, Tungu Yangar, Pizu don't hope.
6: Giguchi, Lung to Yang's China, Ditana, Pendo Chamber Yoshi.
2: Ditani, Tutan, number going to Tonan Chagubi, Chawan Siki.
3: Lujung Gangam, Mojangi Junsiki. 디그기 코리오 나르레 야도 주지
2: 디탄키 중국 나조 창매 냠토 송경치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이